0: 推动各级责任压实、任务部署落实、防御措施抓实。陈吉宁指出，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加强趋势会商研判，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紧扣此次台风风长雨强的特点，抓实抓细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和防御措施。江河堤防要加强巡查排险，低洼溢涝点等风险隐患要及时整治消除，河网和排水管网要做好预降，腾出调蓄库容，防汛物资要加紧补齐备足，应急力量要科学配置排班，市场供应要确保正常运转，公共服务要保持不断档，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人员转移安置要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对困难群体要加强关心关爱，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要紧盯不放，全力防范。信息发布要及时精准，引导市民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坚决打好打赢台风防御主动仗。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要到最基层，应急队伍要在第一线，在台风防御的实战实训中不断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打造过硬队伍。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小红参加。
1: 截至今天凌晨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大约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卫星云图显示，白海豚的云系覆盖面积超100万平方公里，接近13个浙江省的总面积。在它一路向西的过程中，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超强台风总时长超过120小时。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东海及华东将先后出现持续大风，华东等地有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各地正多措并举，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国家防总已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水利部等多部门全面部署，运用 AI 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提前推演、精准预警。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海洋气象预报室首席预报员黄焕清说，
2: 目前这个台风是稳定的向西行，它的半径大概是在500公里，外围云系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东海东部沿海的居民，甚至是比较内陆的居民都要关注这次台风的动态。
1: 根据推算，明天前后我国东海近岸可能掀起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而且白海豚还很会隐藏。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海浪预报室首席预报员侯放提醒，不要靠近海岸线。
3: 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圈的范围比较大，进入中国近海之后移动的也比较慢，它在视觉上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你可能是在岸边察觉不到这个实际的浪高，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的所以说大家在台风前夕的时候就不要在岸边去怀有侥幸心理去观浪。
1: 台风裹着巨量水汽上岸，就会变成持续不断的强降雨。水利部昨天18点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受白海豚影响，8月8号到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
0: 随着白海豚逐渐靠近华东沿海，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

0: 境。预计今天上午起，上海就将受到白海豚外围影响。上海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江曼稍早前接受媒体采访，解读台风白海豚的特点及最新路径研判，请听报道。
1: 江曼表示，台风白海豚具有生命时长、强度强、环流尺度大的特点，可能成为登陆我国首个发源于东经175度以东的台风。
2: 它的七级风圈半径呢超过了400公里，那么北侧的云系比较密实，它的云雨带发展的比较旺盛，所以对于本市的影响的话，会有一个风长雨强的特点。
1: 根据预测，白海豚将于9号夜里到10号凌晨在浙江中部到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江曼说，台风的登陆点目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2: 我们目前认为它最大的可能路径是在浙江中南部一带登陆，但是由于它进入东海以后移速减慢，副热带高压断裂之后呢，它仍然有就是说路径仍然有比我们预计的可能更为偏北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如果说路径更为偏北，在浙江象山以北登陆的话，可能会给上海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风雨影响。
1: 对于上海的风雨影响方面，预计7号夜里起到10号，本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9级，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9到10级，洋山港区10到11级，8号到10号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150到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江曼介绍，台风登陆后深入内陆的走向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后期呢，如果受到东西两环的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它在上海的西侧台风的残涡回旋少动的话，可能对于上海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长达4天，对于整个过程的风雨影响来说都会比较大。
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所以在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的可能性。上海市气象台也将密切监测，做好研判和预警。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李彦豪报道。
3: 白海豚昨晚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上海海事局昨天启动了3级防汛防台响应，浦东、奉贤、金山、崇明4区已经启动防汛防台4级响应。下面来连线记者车润宇，请他介绍一下最新了解到的情况。你好，车润宇。
4: 主持人您好，那我们也是从事防汛指挥部，也是了解到目前呢台风登陆啊大概是在星期天的晚上。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啊，这次台风白海豚呢风的影响啊会小于之前的8威的台风，但是呢雨的影响呢会大于8威的台风，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市民们一定是要注意安全。那目前呢预计会在温州附近左右登陆，登陆的地点呢是防汛指挥部的相关工作人员呢也正在持续关注。目前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周末的话呢是非必要啊最好是不要出门。那同时呢在居家的时候呢要确保门窗的紧闭，加固呢易松动的一个部位也要及时收回，像在阳台上的这个花盆啊、晾衣架啊、杂物等等，避免高空坠物引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同时的话呢，车辆也是要提醒大家要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的一个车位。那如果说呢一定是有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要出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要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易倒伏的一个设施。那如果需要开车外出的时候呢，那一定要提前检查好像雨刷器啊、刹车装饰啊是不是可以正常的一个工作。那并且呢在行驶过程中啊要避开临水、临崖以及桥梁、涵隧等地势比较低洼的这个路段。那目前呢是防汛指挥部呢已经安排沿海部分区域呢转移人员，也是要提醒市民朋友们是做好这样的一个配合工作，一起防范好台风给上海带来的影响。
0: 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未来3天上海会有较明显的风雨天气，气温逐渐下降。今天的最高气温仍有33度，体感仍有些潮湿闷热。明天和下周初气温可降至30度以下。
3: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位于上海东南角的临港新片区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各项举措。目前临港新片区25座雨水泵站都具备满负荷运行能力，总排水能力达每秒570.67立方米。昨天晚间启动预排作业，提前腾空管网、调蓄库容，根据雨情动态调度排水系统。人员转移安置方面，临港新片区已经排摸辖区内的在建工地项目共261个，其中56个工地需要转移，涉及人员约1.1万人。另有危棚简屋、田间窝棚、大堤看护人员需转移150人。目前新片区已经配套约143处安置点位，将根据相关行动

0: 指令启动人员转移安置。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介绍，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到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崇明区文化馆发布防台应急通知，原定于今天在崇明区文化馆上演的大型原创多媒体儿童舞台剧《奇幻花园》延期举办，新演出时间另行通知。此外，长横对江渡航线从今天5:20起因防抗台风需要停航，上海客轮公司其余航线继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另据本台记者胡明觉从黄浦区商务委了解到，为确保安全，自8月8号到8月11号，黄浦将暂停黄浦清凉券消费券的发放与使用活动，待台风影响结束后再行恢复。黄浦清凉券自7月31号启动，总共2周14天，每晚6点准时发放，采取线下碰一碰的物理核销方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继续报告新闻。上海政府开放月在8月如期启幕。昨天记者在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浦东分平台和陆家嘴数字港采访时看到，在沪企业出海早已不是单打独斗，随着海外服务网络不断升级，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不仅得到全链条护航，各领域海外政务服务齐头并进，正在形成一张更为强韧的生态网络。今年上半年，上海新设或并购境外项目383个，备案投资金额增长105%，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从上海出海。请听报道。
3: 地缘政治的暗礁、合规规则的迷雾与数据跨境的险滩，交织成企业孤舟远航时必须穿越的惊涛骇浪。但上海律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陈军认为，许多风险本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4: 特别是面对当下比较复杂的地缘政治、跨境履约、单边制裁、合规的风险，中资企业往往呢都是处于被动的应对的这种状态，而且呢耗时耗力，前期如果找不到专业的机构的服务的话呢，也会错失最佳的一个商业处置窗口。
3: 对于涉外律所来说，过去主要靠线下讲课、熟人介绍寻找潜在客户，成本很高，行业影响却十分有限。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延浩介绍，司法局搭建的上海国际法律服务枢纽，按照国别行业专业进行资源整合，高效对接起双方需求。
5: 我们集成全市的律师、仲裁、商事调解、公正司法鉴定等优质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目前我们已经有7000多名涉外法律业绩比较突出的律师呢已经上线，同时呢还有900多家涉外法律服务专长的法律服务机构，着力打造一站式全链条数字化上海涉外法律服务的数字体作和调度中心。
3: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从上海出海，离不开上海市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该平台现已形成一个智能体统一入口，浦东临港虹桥3处市级分平台、15个区级服务点及多个海外代表处的架构。市商务委副主任何东兵表示，今年以来服务企业已经超过5500家次，上半年新设或并购境外项目383个，备案投资金额增长105%。
6: 我们希望我们的海外综合服务是要降低企业出海后的风险，通过境内统一的受理、海外属地响应来解决企业困难，让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走得更安心。
3: 上海海外服务生态升级也在改变企业出海全靠自己攒资源的传统模式，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融入并反哺生态。上海林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小平介绍，他们正通过参与东盟世界文化遗产数据治理，放大数据资产的全球价值。
7: 比如说像柬埔寨的吴哥，他们的国内没有这相关的技术，他自己国家所有的文化数据遗产数据都主权数据，跨境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国内也没有什么法律可以依据，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第一呢是帮他把这种分散的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给他结构化，顺带把他们这个国内数据治理和数据立法的事儿就一起做了。
1: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2: 昨天，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获悉，2026年上半年，在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下，上海减税降费以及退税已超1400亿元，这一税汇力度较去年明显加强。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全年上海落实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优惠政策减税降费退税为1873.6亿元。上海税务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超1400亿元税汇中，推进破解卡脖子难题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超过530亿元。以上由记者于成章报道。
3: 市文旅局2026年政府开放日主题活动昨天亮相达布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4位来自瑞士、法国、奥地利等国的入境游客与上海市民代表一同走进这座今年焕新启用的社区会客厅。从平潭小剧场到非遗体验工坊，他们在这里感受上海烟火日常，也看见了公共文化服务扎根基层、惠及全民的治理巧思。请听报道。
4: 这一次非常幸运，这个作为一个秘密，我一直保留到昨天晚上再告诉他们，对于外国游客一个最接地气的一个活动。
5: 早上不到9点，导游任伟带着一批欧洲德语区的入境游客开启了这次特别的行程，走进达布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面非遗日历墙跃入眼帘，上海老城乡的肌理被细细剪入每一格窗花。循着婉转的吴侬软语，游客们走进一间小剧场，和社区居民一同欣赏评弹弹唱明珠案。尽管语言有别，海外友人们仍在思前起落间真切地感受着这份中式浪漫。法国游客奥利维亚说，
6: 我们不只是观光看一些景点，也想看看本地不一样的生活场景，在这里你能看到上海人的日常。
5: 隔壁的烘焙教室飘出香气，居民们正围着操作台制作蛋挞。而走到3楼的图书区，游客伯尼随手翻开了《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等熟悉的书籍，享受阅读的片刻宁静。图书区的长桌全部坐满，伯尼和正在办公的陈女士交谈起来。
7: Where are you from?
8: Switzerland.
7: This is one PPT.
9: 这是一个关于养老金的 PPT。我想弄清楚你们怎么用英文字母打中文，我来给你展示。
8: Thank you。
5: 陈女士说，炎炎夏日，在家门口就能点杯咖啡安心办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就像一幅微缩的城市拼图，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笔。
7: 包括网络、食物、周边的这种配套都很齐全。这里有一些文化选项，比方说那里正在放电影，这里是在做画扇，打乒乓球是很火爆的。但我觉得这是多层次的一种满足。
5: 一系列参观后，游客们还坐下来亲身体验茉莉蝴蝶水扇的制作。
10: 沿着扇架的边缘，
5: 在老师指导下，大家逐层铺胶、照灯固化，并点缀蝴蝶、茉莉等装饰贴片。游客托马斯说
11: ：“First time I'm doing this，
12: 这是我第一次做，非常漂亮。我不仅看到上海国际化、开放的一面，还看到这里的人们拥有各种可能性，真的很棒。”
5: 达布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焕新启用半年来，已举办活动超过3700场，服务覆盖超37万人次。市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吴琼介绍，
13: 经过前一轮的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全市220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更新，它的硬件做了更新，同时它的服务人群已经从原来我们理念上老年人比较多，变成了全年龄段的人群，也欢迎更多的世界的游客来看看上海的公共文化生活。
5: 导游任伟也从旅行社的角度建议，
4: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长久性的项目，德语里面本身就有这个单词 Begegnungsbeziehungsunterricht， 就是一个不期而遇的相遇，从中呢可以感受到并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度的亲身体验到政府的开放性，老百姓对生活的满意度啊，都是最直观的，并不是通过我们来说教来传播。
5: 一路走过北京、西安、桂林等城市，上海是他们旅程的最后一站，也是本次中国行的高潮。瑞士游客海格曼举着手中晶莹剔透的扇面，手腕的白兰花手串散发着幽香。

0: 箱。
1: 我会把它放在行李箱里带回家，我会记住中国的美好。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2号到18号在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盛大举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昨天透露，将聚焦向心而书主题，精心组织旗下出版社、实体书店、文创单位、数字传播平台等，组成世纪矩阵，集中亮相。参展图书近万种，其中各类精品新书2000多种，举办各类活动近300场。为方便读者在现场按类别选书，在本届书展上首次将20家出版社聚合为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四大板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刘海英表示，书展期间还将联合市精神文明办推出爱读书文明实践阅读行动，面向外卖员、环卫工人、快递员等特定群体定向发放1000份惠民图书消费券包，每份含200元无门槛购书券。
3: 爱读书是我们集团今年第一次推出的这样一个活动，包括我们今年译文社推出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其实它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快递员。我们想呢，今年更多的关注为我们城市建设默默做出贡献的喜欢阅读的人士，为他们送出购书券。
2: 此外，世纪出版集团以书展加模式推动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助推全民阅读由点成面，全程书香联动。世纪朵云以阅读上海的 N 种方式为主题，联动书展现场展位及朵云书院、思南书局等特色书店，推出40多场文化活动。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携手上海图书馆举办你见我购活动，现场及时采编外文图书。上海香港三联书店设立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新书专区，首次将100多种港版新书带到上海书展。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4: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从累计增速看，前七个月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出口端，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前七个月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1.2%、35.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进口端，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3%，机电产品进口值为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拉开帷幕。据近日举行的服务贸会媒体吹风会介绍，目前已有超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参会，近300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同时，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邀请金融、法律等专业机构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相关路演已排期40多场。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

0: 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此外，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其中，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6121亿元，同比增长25.3%，占全部广告发布收入的86%。电视和报纸媒体广告发布收入分别为198.8亿元、1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12.6%，保持小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非方视为非法行为。对此，陈曦表示，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陈曦昨天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
1: 公安部昨天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自今年10月1号起施行。办法共23条，主要规定6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监督检查对象，包括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二是明确监督检查方式，包括线上巡查、线下核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三是明确监督检查内容，包括被检查对象是否履行法定的网络空间安全义务，以及重大活动安保期间的重点检查内容等；四是明确监督检查机制；五是明确检查结果运用；六是明确相关法律责任。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1: 本台记者车润宇昨天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及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及336小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至航班规定离站时间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在此前

0: 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为全免费，新版细则调整为14天之前全免费。
1: 北京市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自今天起实行。通知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比如，非经济家庭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可在5环内购房；在京无房或仅有1套住房家庭，再次购房时可用公积金。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首套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120万元，支持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等。
0: 连续高温让深城的夜晚成为了消费的主场，承载几代上海人童年记忆的复兴公园游乐场刚刚完成一轮升级改造，白天保留亲子休闲底色，入夜切换治愈奇幻剧场，让百年公园同时接住孩子们的童趣与成年人的浪漫，预计本月中旬将正式对外开放。本台记者昨晚提前探营，沉浸式感受跨越代际的夏日活力，请听报道。
2: 复兴公园深处推开一扇看似不起眼的自动贩卖机门，就进入了这座奇妙的夜间游乐场。
3: 我会邀请大家来我的悲伤离心机，只要坐上这个离心机就可以得到快乐了。它的原理就像洗衣机的脱水机的功能一样，它就是我最伟大的发明。
2: 这台悲伤离心机是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寓意通过旋转让成年人远离悲伤，找回快乐。游乐场运营人员刘琦介绍，这次他们给每个游乐项目都做了叙事化包装，碰碰车被包装成拳王金腰带争霸赛，两名 NPC 模仿金牌经纪人与世纪拳王。
4: 在晚上，我们通过加入了声光电和一些演员的演绎，让它变成一个更适合成年人玩的一个能够释放压力，然后更简单的获取快乐的一个游乐园。
2: 这些情绪价值全都建立在原有设施改造的基础上，没有大拆大建，更不推倒重来。白天这里的收费标准维持原样，满足亲子家庭的基础需求。入夜后，灯光演绎 NPC 全员上线，开启面向年轻人的沉浸式体验。运营人员曾坤介绍，
5: 不管是80后、70后，甚至说90后，复兴公园每一个时代都在造就每一代人的回忆。我们也是想要在晚间的时间段看看能不能给到公园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觉，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现在00后这一代创造的回忆是什么样子。
2: 跳出单座乐园，这场改造更是黄埔盘活片区资源、升级夜经济的一盘大棋。从 ins 新乐园出发，穿过公园最具标志性的沉床花坛，进入复兴公园游乐场，再经过光之门抵达思南公馆，一条完整的24小时文商旅体展融合动线被融合打通。黄埔区商务委副主任魏一清把这称之为读懂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
6: 把我们百年园林沉淀的文化底蕴和新生代追捧的沉浸式潮流玩法相结合，那么来实现空间串联、业态互补，打造适配夏日的多元消费体验。
2: 这也意味着年轻人可以在 ins 新乐园微醺，在游乐场治疗不开心，坐小火车去思南公馆买一杯特调，然后在百年树影下散步回家。公园、乐园、街区被串成了没有围墙的消费场景。更让游客惊喜的是，沿途带有燃焰特效的演奏钢琴，枝叶间流转光影的互动树木，让每一处打卡点都充满了氛围感，
7: 整体都很缺了感觉，然后像是那种星空的感觉，就很有氛围感，然后还有钢琴的声音，特别是上班了一周，然后看到这样的景色，真的就很让人很舒服。
8: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很像萤火虫漫步那种感觉，然后就幻想举起自己的手机给自己拍几张照片，情绪价值很满。
2: 思南公馆副总经理范美辰透露，接下来整个复兴思南片区还将持续叠加多元主题活动。这个周末，环公园国漫嘉年华即将上线，下周迎来上海书展思南文学院，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人群都可以在同一片城市空间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停留与热爱。
9: 一个是白天有白天的文艺生活，将近来自14个国家的这个作家在思南的文学之家里面进行国际文学周的交流，那么夜间更加的有魅力啦。那么整个复兴公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动线，会有不同的主题，从文学到

0: 到艺术到这个动漫各类的主题都会汇聚在我们这个街区。
1: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胡明珏报道。
2: 在沪港文化合作大背景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携手国际团队，让世界经典音乐剧《猫》时隔16年重返香港舞台。音乐剧《猫》创作于1981年，从首演开始就风靡全球，剧中的经典曲目《Memory》更是家喻户晓。至今，《猫》被翻译的语言版本超过20种，足迹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全球累计观看观众超过7700万人。由于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经过加场后，香港站的演出会一直持续到9月13号。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成表示，这次音乐剧《猫》的香港演出是沪港两地文化合作的最新成果，希望从香港开始把这部音乐剧带到更多的内地城市。
3: 其实沪港两地的合作实际上就是把上海的这个国际资源，我们的这个国际化这个演艺资源能够放大能够将我们原本很多作品它不一定来到香港的，那么通过上海的资源的联动，能够把很多作品能够放到香港来。
4: 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回应称，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香港保监局也表示，相关要求一直存在，市场不用过度解读或做出揣测。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指出，内地从2018年起与多个国家及地区实施共同申报准则，境外金融机构例如香港银行、保险公司等会识别中国税务居民的账户，并将收益及保单等资料转交国家税务总局，因此征税不是坏事。受此消息影响，这两天港股保险板块出现波动。不过，香港保监局表示，香港保险市场发展成熟，产品设计灵活先进，相信对内地客户仍有一定吸引力。
2: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乌屯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
4: 近年来，主打沉浸式虚拟恋爱陪伴的剧本杀《恋陪本》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本是一名年仅16岁的少女小黄，就极度痴迷《恋陪本》，同一个本子她可以反复刷上50次，2年就为此花费17万元，不仅偷卖了家里的黄金电子产品，还欠下10万元的高额债务。所谓恋陪本，就是玩家花钱找游戏主持人陪自己谈一场游戏里纯属虚构的恋爱。和传统剧本杀的推理本不同，恋陪本设置了专属情侣对位角色，主持人还会根据角色设定针对性地打造差异化情感体验。这也是恋陪本让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反复刷本进而沉迷消费的核心手段。那么针对未成年人，剧本杀门店应明确哪些经营红线，监管部门又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进一步约束剧本杀行业的乱象？我们来听律师张玉霞的分析。
5: 从法律层面来看，这并不属于正常有效的民事消费行为。本案的消费主体为16周岁的少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有权主张退款，但会酌情扣减已经实际提供服务对应的合理成本，恐怕也比较难以主张全额的一个返还。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应当设置适龄提示，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在监管的方面，首先应该明确恋陪本的定性监管，可以从普通剧本杀中单列管理，建立剧本内容备案审查制度。另外呢，可推行刷脸加身份证的双核验，可以设置高额消费预警，月累积超过500元的消费，强制要求监护人二次确认。此外，加重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处罚，对于诱导未成年人高额消费、提供恋陪服务等情节严重的行为，应顶格处罚，并建立行业进入制度，对屡犯者吊销经营许可。

0: 城无小事，
1: 民生一网通，
0: 听众热线，
1: 关注你的关注。
0: 本台听众热线日前接到家住浦东新区高东镇新高苑小区473号楼居民反映，连续多年饱受楼上住户高空抛物、泼水及噪音滋扰，邻里安宁、头顶安全长期受损，多次反映管理部门，都因为涉事住户家属拒不配合，不了了之。请听报道。
2: 记者抵达新高苑3号楼楼下时，尖锐的哨声准时响起，声音响亮，穿透力强。楼下十几位居民瞬间炸锅，向记者围过来大倒苦水。二楼居民向女士说，五楼居民每天清晨从5点开始就噪音不断，并往楼下泼水和洋葱大蒜，二楼的小平台因此堆满脏物，对他们家影响最大，反映了近3年也没有解决。
3: 每天早上就是5点左右呢开始吹口哨了，吹完口哨呢就是开始骂人，我妈妈血压高，还有冠心病，他每天就是这样子吹，我妈妈心脏受不了。还有我二楼的小阳台，他每天往楼下扔的这些污秽物，我每天担心的都睡不着觉了。
2: 三楼居民孙女士补充，不仅是噪音扰民，该邻居高空抛物也造成过楼下车辆和空调外机的损坏。楼栋居民多次联合向管理部门投诉，但结局始终一致，最后都是回复家属不配合，不了了之。
4: 我们的主要诉求是公安机关能够介入这个事情。我在网上也是查了一下，根据精神卫生法28条，还有上海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就算监护人不同意，公安机关也是可以强制送诊的，疑似精神病人他都可以强制执行的。我们的诉求，你要么搬走，要不就是你强制住院去，你去治疗。
2: 此事不仅是居民们多年的心结，也让居委十分无奈。新高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丽华坦言，居委多次上门协调，但涉事居民不愿配合，处置陷入僵局。去年曾经强制送医，但仅完成医生初步评估，并未出具正式确诊文书，这也为后续处置增加阻碍。
5: 有时候呢，他们开门就把我们骂出来了，家属不配合，不愿意送医治疗。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也强制送过医，但是后续因为家属没有给他按时的这个服药，所以导致其实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2: 但一句家属不配合，不能成为漠视全体居民合法权益的借口。社区、公安、卫健多部门急需打通协同处置堵点。高东镇平安办主任龚长和表示，已敲定下一步处置方案，下周就将执行。
6: 不能说上门做工作，然后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效果，我们下一周就开始。公安呢就不能还进入家庭以后跟他们再做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如果说确实还是不能做到配合，他家里面认为没有病，那我们是不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手段？如果说是符合拘留或者刑拘的条件啊，采取一些法律的武器。
2: 高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陈昌杰现场呼吁，应尽快对相关人员进行诊断，以便开展后续的医疗帮扶管理。
7: 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是建议他尽快就诊，明确诊断嘛。如果后续诊断符合严重精神障碍管理的条件，我们再对他进行健康管理。如果符合免费服药的，我们提供免费服药；符合长效针剂治疗的，我们提供长效针剂治疗。
2: 社区治理不能困在家属不配合的死循环中，多部门应依法依规加快形成闭环处置机制，尽快完善监控取证，落实上门处置，通过法律途径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不能让无辜居民常年承受本可化解的民生痛点。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8: 昨天13:08，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至16:30，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5人轻微伤。
0: 河南省人社厅昨天发布消息，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今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为严肃招考纪律，维护考试公平，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2026年河南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3支1扶人员3082名，服务期为2年，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
8: 日前有网友爆料，观复博物馆北京馆展览的一尊佛像与海口市武功祠丢失的一尊宋末元初铸铜佛像相似。有消息称，目前这尊佛像已搬离原展出位置。 昨天，观复博物馆工作

人员确认，上述佛像目前仍处于送检中。海口方面则表示，已获知佛像搬离一事，此系工作需要，事件的调查已取得进展，相关信息预计几天后发布。此前观复博物馆创办人马未都回应称，如果最终权威鉴定确认这尊佛像确为海口武功祠

0: 鉴定的结果不是同一件佛像，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把依据讲清楚，让所有关心文物保护的人放心。
1: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购买的卢溪河品牌桃酥中吃出了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昨天卢溪河品牌发布事件调查结论的声明，声明称对于网传事件，品牌方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小组进行自查，经自查排除金属牙冠异物混入坚果桃酥产品的可能性，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对工厂进行检查，未发现金属牙冠异物混入坚果桃酥产品的可能，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对工厂进行全面审核，针对客诉批次桃酥产品的金属牙冠异物风险排查，可以排除金属牙冠异物在生产过程中带入的可能性。目前视频发布者已经澄清所发视频情况不属实，已主动删除相关视频，并对造成的影响诚恳致歉，因事件涉及高龄老人，品牌方对此予以谅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两名中国公民6号在泰国春武里府巴提亚附近的格兰岛遭遇车祸，造成一死一伤。据泰媒报道，一对中国妇女当天骑摩托车经过格兰岛一处下坡路段时，摩托车失控坠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前往现场，将伤者送医，并将死者遗体安放在医院，等待家属认领。
1: 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昨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下午表示，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及其祖父母在内共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政府将推进更严格枪支管控措施。泰国媒体报道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昨天上午，他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十点左右开始射击。校园里的遇难者包括3名学校工作人员和2名教师，枪手已经自杀身亡。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据报道，枪手的祖父母对其在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证实他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此外，泰警方在调查时在枪手电脑里发现他曾搜索并研究过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昨天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近期 AI 大模型在封闭测试环境中越狱入侵其他系统的新闻接二连三。当地时间6号，美国原公司承认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评测时闯入另一家公司系统。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是给 AI 模型安排的一场模拟考试，检验它发现漏洞进行防御的能力。原公司当天在声明中表示，公司聘用的第三方评测合作伙伴以色列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在配置评测环境时出现错误，无意中让模型在评测期间能够访问互联网，模型随后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成功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甚至修改了其内部运行环境。这并非孤立，上个月 OpenAI 的模型为了寻找测试答案主动作弊，通过自主发现的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入侵活动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直到抱抱脸声称遭遇攻击后， OpenAI 才发现自家模型就是肇事者。 通过

0: 排查 ，OpenAI 发现模型在测试期间还入侵了其他公司。消息引发关注后，安特罗匹克公司进行自我审查，结果发现 Claude 模型因系统存在配置错误，在测试中发生过三起类似入侵案例。最早一起入侵事件可追溯到今年四月。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上海市血液中心近日官宣，酷暑热血潮玩季，无偿捐献全血即可获得战锤40K 机甲模型，预约通道瞬间爆满。截至8月2号活动落幕，共募集热血2969份，接近去年同期的10倍。面对如此火爆的反响，上海市血液中心宣布在本周末开展特别返场活动。新民晚报撰文指出，这不仅仅是一场成功的破圈营销，更是一次关于如何与年轻人对话的教科书级示范。当公益不再板着脸说教，而是用年轻人熟悉的语言对话，善意就有了出口。一场主题活动能快速拉动采血人次攀升，但城市血液安全的长久保障终究要依赖稳定的无偿献血人群。热血破圈只是开始，守好这份滚烫的善意是更长远的课题。
2: 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热议。据了解，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大多由青海从业者经营，兰州本地则称本土面食为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外出创业者借用兰州牛肉面的名气，打出兰州拉面招牌开店，造就了遍布全国的拉面业态，却也埋下了品牌错位的矛盾。南方都市报载文说，目前兰州拉面商标处于无效状态，既造成两地饮食文化的身份混淆，也制约着产业进一步发展。这场更名本质上是一场品牌策略选择，放弃已经深入人心的旧招牌，打造全新地域 IP， 势必要接受市场检验。无论叫兰州拉面还是青海拉面，唯有深耕产品，守住口碑，才是餐饮产业长久发展的根基。
0: 近日，78岁的沈奶奶因擅自服用自配草药汤调理身体，诱发重度药物性肝损伤、急性肝衰竭，经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28天全力救治，才成功转危为安。据文汇报报道，沈奶奶本身患有糖尿病、陈旧性脑梗死等多种基础病，身体耐受度极差。入院时，她全身发黄，浑身无力，无法行走。总胆红素数值远超正常标准，随时可能猝死。医护团队排查后，确认非正规自制草药汤剂是致病元凶。医疗团队紧急启用人工肝系统，为其体外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同时精准对症治疗，最终帮助老人康复出院。医生郑重提醒，天然中草药不等于无毒无害，所有内服草药偏方均需肝脏代谢，私自抓药盲目进补极易损伤肝脏，服药调理务必提前面诊专科医师，切勿盲目自制。以上是会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到后天均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边守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宿
1: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0: 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4: 戏曲茶馆。
5: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越剧的《孔雀东南飞》啊，是越剧经典的舞台剧，越剧的代表作。从民间传说到汉朝的长篇的故事，再到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佳作，受到了一直以来大家的欢迎。今朝我们听的就是越剧《孔雀东南飞》。
6: 妹妹，

罪过，天能休你，你休呀七娘一老全国粗鲁，不必罪过怎为休妻。

公公，既真不生你嘞，我说是九千度了也是无度了。乃至你怎能趁此小车为娘那里幸福姑娘。

0: 姑，今日此地从前因缘非得已，一路之上再三更抗拒，三五天内定当其位，
1: 从前缘是好的，
2: 只是我这些事是难不住的虚度啥资料啊，
1: 姑老，想不能再打吗？

0: 来接我母亲。
1: 害怕母亲安。
0: 好的。母亲，你往日都是孩儿粗鲁成性，不务正经。今日孩儿大大的不同，大大的做了一件好事。
2: 好事？
1: 那是、哎、
0: 你让我来说，那是一件喜事。
2: 喜事？
0: 娘啊！

0: 六兄，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不可操之过急。啊，月妹今年就近，这斤银两不可责怪哟。
1: 哎，她丈夫一言既出，也能反悔呀。我妹子徐定了，徐定了，
0: 吕兄，
2: 徐定了，
1: 徐定了，徐定了，
0: 吕兄，
1: 徐定了，哎，徐定了，徐定了，
0: 哎呀，吕兄，
1: 徐定了。
3: 恩郎，你姑姑说的这事，你要慎重才好。

0: 换来，你用得好，奇嘞！遇到上等的时候了，换来，吾老求之不完，婚期一天就要出国，你要设手准备嫁衣，才是。
1: 亲，你是去谢谢。
0: 安啦，不要再是哭。

不生气，刚才听到姑娘哭声也有悲伤。难治啊难治，你真是

0: 到此，尚且不知。从前，我是天天盼着你来。我知道，你是天天盼我到此。
1: 鼻子像过一份哦。
0: 不，你不要叫我姑爷，你的姑爷在太岁衙门。
1: 宋亲，我是母兄相逼。
0: 我知道你是母兄相逼。
1: 伯母她哭成
0: 懒子，记得铁次你我结下宗师，四通亲上一算长情，四通之水成就长子。谁知你母兄相逼，我又阴尽泪痴，苦练我早已相思晚也相思，怎奈母亲

爷姑娘为门给讲，难道姑爷你是为此而来的吗？

0: 宗亲，宗亲，
1: 老夫人，这不远在房内。
0: 宗亲，你把为娘找得好苦也。

0: 钟情，为娘眼睛于此，你万事这也不错，难道我这条老命比你们珍惜不成？钟情，为娘眼睛于此，无非都是为你，难道你一点都不知啊？我还有什么不知的？分明是有了男子欺了为娘，你要死为娘也无法拦你，要死也许娘我先死。
1: 你好。

0: 儿子一定死而不消了。宗亲，你好狠的心肠！娘，你的心肠与何尝不黑呢？宗亲，你的体谅何在呀？儿的体谅早就被娘被撕了。
1: 你好苦啊！啊
0: 啊！母亲羞愧被敌，凡事皆与娘做主。
1: 好，好，娘这就去。倘若我东大娘不肯为媒，我就死在他家里。你千万放心，在家等我啊！来臣，来臣，
2: 老菩萨，
1: 小心死儿，宽恕孟母。
2: 是。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

0: 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4: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到胡伟为您所主持的音乐风情之旅。在音乐当中，我们一起走遍世界。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首先胡伟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到的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不过呢，这个岛国呢，让很多的人啊非常的迷恋它的缘故呢，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蹦极运动这样的一种极限运动的故乡。在这里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在南太平洋上一个有着80多个岛屿的群岛国家——瓦努阿图。瓦努阿图呢，是位于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由4个大岛和80个小岛来组成。这里有非常美丽的热带风光，热情好客的居民。那更特别的呢，是世界著名的海下潜水区，迷人的海底动植物世界。这里每年都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光客。不过呢，很多的朋友到这个地方来，更多的是要去了解作为蹦极故乡的瓦努阿图。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这是一首很浪漫的一首情歌啊，它名字叫做 Brighter than Sunshine， 就是比阳光更灿烂。当爱人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比阳光更灿烂的感觉。那这是来自 Aqualung 的一首歌，而接着呢，我们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常常有一些因为意外发现所带来的比阳光更灿烂的照亮你的心情的那种感觉。而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首先去到的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有80多个岛屿来组成的一个群岛国家，那就是瓦卢阿图啊，听起来呢相当拗口的名字。南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国呢都是这样。其实呢，一方面呢它的发音呢应该说是非常流畅的，另外一方面呢，对我们来讲呢，有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拗口的感觉。那瓦努阿图呢，它一个呢就是说它有海下的这个潜水区是非常的漂亮，非常迷人，这是很著名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了很重要的，这里呢是蹦极的故乡。是从哪一年开始你注意到蹦极这种极限运动的呢？我想任何人在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运动的时候，我说的这个接触不是说自己亲身去尝试，而是从电视或者是画片上面第一次看到这个运动的时候，都会觉得它对自己有一种很强烈的刺激感啊。而且呢，可能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在一生当中要去尝试这么跳一次的话啊，那一定要选择一个就是风景很棒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有很特殊意义的地方，就是豁出去呢也要找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我想呢，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呢，那就一定要去到蹦极的故乡瓦努阿图。那蹦极跳呢，它是起源于这里的一种成年仪式，居住在瓦努阿图其中一个名字叫做彭特科特岛上的居民，他们在每年都要在4-5月份的时候，就是春夏之交的时候，举办一次死亡跳的活动。而这个死亡跳啊，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蹦极的前身。那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蹦极的前身，这个死亡跳究竟是怎么样的。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让我们在太阳下晒着我们的环球旅行梦，这里呢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虎伟，继续的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带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蹦极的故乡啊，这一种极限运动的故乡呢就是南太平洋上的岛国瓦努阿图。那在这个地方呢，它的有就是当地的居民有一种成年仪式啊，是每年呢在四五月份要举办的死亡跳活动。这个死亡跳活动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极限运动蹦极的前身。为了举办这一次活动啊，当地的小伙子呢就先得花上5个星期的时间，用树枝和树干搭建一个高大约是30多米的这个跳塔，并且呢在跳塔的不同高度上面铺设木板来做跳台，这样来供这个竞跳者选择不同的高度来起跳。为了防止搭这个跳台的木头呢被太阳晒干，人们还要在上面呢覆盖上宽大的树叶。当这个跳塔建成之后啊，准备参加竞跳的小伙子们就开始到附近的密林当中去寻找合适的藤条了。找到的藤条呢一定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呢是藤条要足够结实，这样来保证呢在竞跳的时候不会崩断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藤条的长短一定要合适，这样来保证竞跳者在下落到最低的

点的时候呢，头部不会触及到地面。进行死亡跳的时候呢，进跳者首先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胆量和能力的大小来选择不同高度的跳台，然后呢站在自己选好的平台上啊，双脚各拴上一根藤条，那么这些藤条的另一端呢则是被拴在跳塔最顶端的木架上。进跳的人啊，首先就要向观众挥手致敬，然后呢这个双臂向上高高举起，随着一声长啸，双脚一跃便头朝下的砸向地面，整个的过程只有几秒钟。那看着这个发梢扫地啊，倒挂悬空的进跳者掉到人们的面前，人群当中会爆发出很热烈的欢呼，而那些早就等在跳塔下的小伙子们则是一拥而上，将这个进跳者高高托起，帮他呢解下拴在双脚上的藤条。那接着呢，另外一个进跳者又站上这个跳塔了，他也要像前者一样在重复这样的这个跳跃的行动。这样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死亡跳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蹦极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是呢所不同的就是它一个就是它使用的工具，我们使用的都是非常先进的工具，然后你可以保证它的牢靠性啊，牢固性。可是呢你要想，这个死亡跳用的就是藤条，这个藤条还要自己去挑选，就这个背后的东西内容很丰富，而且呢这个当中呢就让人觉得好像也总是很担心，这种那担心的成分应该是会更重。还有呢就是它所面对的不是像我们大部分的蹦极可能都会选择在这个下面是湖水海水的地方，可是它不是，它是选择在这个人群当中。那么在这里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音乐呢，应该也有很浓郁的岛国气息了吧，有没有感受到有一点海风袭来的味道？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今天在节目当中会继续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到音乐风情之旅的奇异旅行。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到了这个蹦极跳的故乡，那就是南太平洋上非常美丽的岛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像天堂一样的美好，那就是瓦努阿图。我们也真的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蹦极跳的前身，就是在瓦努阿图的有一个岛上的居民啊，他们是就是作为一个历史，然后作为他们的一个习俗，然后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死亡跳。同时呢，在这里还要提醒你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是全球幸福指数第一的国度，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死亡跳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呢？竟然叫死亡跳。

继续的，让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瓦努阿土的死亡跳是怎么回事。其实呢，这个背后呢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传说的。据说呢，那是在1500年以前，有一个当地的女子啊，为了躲避自己非常凶暴的丈夫，就躲藏在了一棵大树的顶上。可是呢，她的丈夫还是发现了她，并且呢，打算要上树去捉她。那么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形呢，她非常机智的在脚腕上拴上了一根藤条。当她的丈夫快爬到树顶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从树上一跃而下。而这个时候，她的丈夫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就紧随其后也从树上跳了下来。而结果呢，这个勇敢的女子安然无恙，而她那个凶暴的丈夫却一命归西，再也不能够折磨她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岛上的瓦努阿图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死亡跳，名字呢叫做 Angle。是这样来考验小伙子们是否勇敢，所以呢，后来它成为了男子成年仪式的一种。实际上，参加死亡跳的小伙子，他们真的是要冒着死亡的危险，因为除了脚腕上的藤条，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安全措施。不过，出现事故的情况还是很少的。但是在1974年，当英国女王到访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竞跳者呢，因此丧命。从那时候到现在，这样的事情没有再在死亡跳活动当中发生过。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种伴奏，就是这么简单的吟唱，可是却带给你一个好像梦幻的感觉，同时呢也带给你很多思考。这是来自 Catherine Williams 为我们所带来一首歌曲 How can we hang on to a dream， 我们怎么能就是靠着一个梦。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接着还是要继续带你把握很多美妙的行走时光。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爱尔兰的乐团 Anam， Take this moment， 把握这一刻。

其实呢，旅行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有的人旅行是为了凑热闹，那这时候呢，你觉得好像你周围一定要有很多的人来人往的感觉，你觉得一个叫旅行景点的地方一定要聚集着人群。可是慢慢的时间越长，你越会体会到说，其实旅行最大的快乐是在于发现，而发现需要安静的一个环境，那你只有在你心很静的时候，你才可以发现更多，你才会发现更多的神秘和诱惑。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再度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马修·雷恩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When the Earth Calls Her Children Home， 当大地母亲呼唤她的孩子回

0: 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在各种各样的食品当中，什么样的食品会让你觉得哎有浪漫的感觉，要和你的恋人去分享的呢？还有啊，就是在某些时刻，我们真的很喜欢把这样的一种食品呢，当作礼物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因为我们喜欢它香浓的感觉，喜欢它的那种细滑的感觉，然后呢，更喜欢它所代表的那种甜蜜的感觉。这就是巧克力了。那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要带大家一起去到因巧克力而闻名的一个小镇。寻着巧克力的味道，就让我们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一起去拜访一下比利时的城市布鲁日。那正是因为巧克力的缘故吧，使得远在欧洲西北部的比利时让所有人闻到了它的芬芳香馥，时至今日呢，这个几乎被甜蜜融化的国家仍然是用手中的糖果诱惑大批的观光客前来，令他们的旅行的初衷就好像馋嘴的孩子一样的稚气可喜。也许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流行的风尚是常换常新，而比利时巧克力的滋味却恒久回味。而我们接下来的甜蜜旅程会选择到的，正是比利时一个非常著名的出产巧克力的城市——布鲁日。布鲁日呢，是位于比利时西北部的文化名城，它由流经市内的莱伊河上的一座古罗马的桥梁而得名。14世纪的时候，它是欧洲最大的商港之一，城区河道环绕，水巷纵横，几乎是原汁原味的呈现着中世纪的风情。所以呢，这里也拥有像北方威尼斯、比利时艺术圣地、弗兰德珍珠等这样一些美称。所以呢，到布鲁日去品味巧克力的风味，自然也别有滋味。

在布鲁日的弗兰德的那些这个很有特点的房屋当中穿行呢，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浮现着悠远的过去，让人恍如隔世。这里真的不大，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小城，可是实际上呢，它已经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了。这里其实完全可以步行哦。这个十八世纪曾经繁荣一时的欧洲的鹿港小镇，沐浴着浩瀚北海图库的潮汐，一排排童话一般朗丽的弗拉蒙建筑，红瓦白墙，山形屋顶上探出老虎窗，精致的就不像人间。小城的四周则是城墙环绕，城门耸立，风车翻转。在这个河道遍布的水城里，建筑都是依河而建的，这有一点像中国江南水乡的伊犁。城内碎石宅街、教堂、民居、护城河守候的时光更是千年不变。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走到的遥远的地方，也许留给你的是一种非常浪漫和甜美的感觉，因为我们正在拜访到的是比利时盛产巧克力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布鲁日。它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也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那游河呢，就是在这个有小威尼斯之称的地方不可缺少的一刻了。迪日沃运河的水波悠悠，船行间不时映入的是俏丽的小桥，桥洞上青藤爬满，两岸的弗拉门式的老房子鳞次栉比，都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船式屋宇。而布鲁日的船夫呢，是天下最煽情的导游，在他们嘴里你可以听到英语、法语还有弗兰德语飞速的运转，更重要的是历史在他们的口中被传送下来，城市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复苏。布鲁日的湾街窄巷埋伏着一家家的特色老店，蕾丝店里面摆放的是最精美的弗兰德花边，这种工艺品的名气可能是唯一在这里能够和巧克力一争高下的。你也总是会在布鲁日的某个街角见到一些妇人，看到他们细细地舞动着手中的花边活计，形

勤地延续着这个古老的手艺。紧贴着河岸的是一溜摆开的旧货市场，和桥同样古老的瓷盘、画片，还有宗教圣物，啊，所有的这一切呢，都装饰着这个美丽的市场。它也成为了不如日的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不过，对于观光客来讲啊，里面最露脸的，当然还是它的这个巧克力店了。

0: 非常甜美的情歌，来自于 Sarah Connor， 所带来的是 From Sarah with Love， Sarah 的爱。继续今天甜蜜而又浪漫的旅行啊，我们在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停留在比利时的小城布鲁日，而应该说要接近到的是这个城市的最让观光客关注的部分了，那就是巧克力店。巧克力大抵呢可以充当这个城市的形象代言吧，它的魔力呢足以使每个人都坐在广场雕像下啃着巧克力，然后再慨叹着这个城市的经历。布鲁日的每条街巷的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巧克力的奇妙芳香，不经意呢就会有一间巧克力店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所以呢你也会很自然的像比利时人那样顺脚可能就拐进了巧克力店。而店里琳琅满目的巧克力家族就好像各式各样精灵可爱的小宠物，真的是非常的讨人喜欢。很多人都会特别的推荐你去那家叫做巧克力盒子的巧克力专卖店，店里卖的都是几十年来来自自家秘制的鲜奶巧克力，有纯巧克力、果仁巧克力、巧克力糖、巧克力饼干、水果巧克力等等，品种多得让人目不暇接。而在著名的 Zuckerberg 这个巧克力专卖店呢，它的新鲜果仁巧克力可能会被做成火腿、香肠、意大利腊肠以及各种蔬菜和水果的形状，这个时候任何人恐怕都没有招架之功，他的心会马上被甜蜜给融化掉的。其实自从巧克力诞生的那天开始，这种充满爱意的食物就不知道诱惑了多少人。传说当中，流亡比利时多年的法国文豪雨果的情人朱丽叶，每天都用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巧克力来表明爱恋之情。这大概是把巧克力作为传情达意使者的始作俑者吧。而让比利时巧克力名扬天下的，则是在1912年，由 John Newhouse 在布鲁塞尔发明的世界上的第一粒的软心巧克力。由此呢，比利时稳坐了欧洲巧克力界的第二把交椅，每个家庭年平均要吃掉大概2000元人民币的巧克力，也由此可见比利时人对巧克力的偏爱究竟有多大咯。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都。

0: 风，音乐风情之旅。
1: 带你的耳朵继续兜风，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好了，那在走过了遥远的地方之后呢，让我们再去发现一下在我们近处的一些风景。很多人呢一说到泡温泉会说，哎，在日本泡温泉怎么怎么样，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有一些地方，你竟然也可以在冰天雪地里面泡温泉。比如说长白山，漫天飞舞的雪花，冰天雪地里面清冷的空气，对于南方人来讲啊，始终是有着一种难以抵挡的魅力。从九月末顶峰的初雪到第二年六月中旬残雪消融，在这漫长的时间当中，长白山呢始终都是被白雪覆盖的。而每年的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可以说就是长白山赏雪和玩雪的最佳时期。那因为它是一座活火山，火山喷发之后自然就形成了美丽迷人的火山口湖，那就是天池。由天文峰俯瞰冬季的天池，就好像是一块白玉镶嵌在群峰之间。冰封的长白山天池周围则是环绕着16座海拔2500米以上的山峰，其中我国境内的最高峰白云峰海拔是2691米，这是东北的第一高峰。而长白山的最高峰呢，则是位于朝鲜境内的将军峰。那么长白山的天池呢，它每年十一月末的时候就开始封冻，冰层呢厚达1到2米。可是很神奇的是，并非全部的湖面都结冰，在华盖峰下面的湖中就有一处200米长、20多米宽的狭长的水面，终年都不结冰。在朝鲜将军峰西北部深入湖中的一座悬崖之下呢，也有一处啊是不结冰的水面，这便是池中温泉群的所在地。屋顶呢常常会有气泡冒出，那冬季的水温呢是在10摄氏度左右，所以呢天池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温凉坡。好了，接着我们来一块儿聆听一下来自东北的李健为我们唱出这首《一辈子的十分钟》，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好像很珍惜冬日温暖的感觉啊，在他的歌声当中，这种温暖正是最迷人的地方吧。

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长白山的温泉群，然后呢也带大家一起了解说，哎，其实呢冰天雪地当中你可以在这里来享受温泉的滋润。其实呢是寒冬腊月啊，在长白山的天池水呢依然是从冰面下的这个流出啊，然后呢飞腾直下会形成高达68米的一个长白瀑布，瀑布的下游大概就有1公里处啊，就有一个这个巨龙泉温泉群，这里的水温呢则是可以达到82摄氏度。那这个温度意味着什么？这个温度是可以煮熟鸡蛋的。那温湿的温泉水汽遇到寒冷的空气会凝结在周围的树枝岩石上，这样就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温泉雾凇。既然有温泉，当然就少不了温泉浴。空气是零下30摄氏度，四周是一片白雪皑皑。有人说温泉浴可以解除疲劳，祛病健身，而泡在热烫的温泉水里仰望漫天飞雪，则是泡温泉的最高境界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很惊讶说，原来在这里啊，在冰天雪地里望着白雪皑皑的世界，你还可以泡温泉，真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而长白山降雪量大，少风沙，没有污染，所以这里的雪质相当的柔软和纯净。喜欢运动的朋友则是可以在这里啊参加越野滑雪，或者呢是这个冬季两项滑雪啊。那也有些朋友呢喜欢高山滑雪的感觉。总之呢，冰雪王国的奇趣实际上呢是需要你用心去发现的。那冬季的长白山由于大雪封山，观光客呢很难到达山顶，所以呢很多人就误以为在冬天的时候长白山呢是不对外开放的，而实际上呢在它的北坡的旅游呢是一年四季对外开放。所以呢大家可以沿着瀑布附近的登山长廊徒步1个多小时抵达天池岸边，也可以沿着盘山公路徒步登山，经过像月化岭还有黑风口，然后呢抵达天文峰俯瞰天池。而由于长白山冬季啊少有人为干扰，就是去那里呢行走的人比较少，所以它反而显得更加的宁静，更加的悠远，也更加的圣洁。继续来聆听到的歌曲是这首《温暖》。

0: 得快。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2: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每天都会升起的太阳，在不同的时候却也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情绪啊。来自台湾的山地民族泰雅族的一首关于太阳的歌，当地人竟然会注意到太阳，有时候也会害羞。那这首歌曲呢，是马昭俊在泰雅族采风所写下的，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害羞的太阳。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友谊是可以跨越时间或者是跨越空间的界限的，所以常常你会觉得当你有朋友可能在远方给你鼓励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支持的力量并不亚于可能在你身边的朋友带给你的感动。旅途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要邂逅更多的朋友，而旅途当中一些别样的风景，其实他们也是另一种朋友吧。好了，现在让胡伟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一些蛮有趣的和旅行和旅游有关的事情。那最近呢在进行一个新的世界七大奇观的评选，那现在呢据说呢在葡萄牙呢就有四处的景点呢是获得了提名。我想大家都很关心说这个新的七大奇观究竟会让哪一些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些景观啊进入。那据说呢在葡萄牙的中部的地质敏感和这个水路非常复杂的里亚湖，还有呢伊比利亚半岛的伯洛河谷都有入选到这个七大奇观的提名当中啊。那这个伯洛河谷呢是气候非常舒适的地方，然后很适合种植橄榄啊、杏仁啊、还有葡萄啊什么的。听到这里呢都会觉得好像有点流口水的感觉，而且呢这里当然也盛产红酒啊。另外呢就是还有葡萄牙的唯一的一个国家公园佩雷达呢也是有入选到提名范围。最后呢就是葡萄牙的马德拉岛附近一个很危险的珊瑚礁群岛叫做野人群岛，那也是呢入选到了这个世界新的七大奇观的提名当中。那目前呢据说全球各地啊是有200多个候选的景点呢进入到了申请的程序。继续让我们一起聆听自然。 The flower and the stream，花朵和溪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

0: 和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分享的这张唱片呢，是来自曾经的一个组合优客李林当中的一位成员的一张老专辑。说到优客李林，可能很多的朋友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林志炫，而林飞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张老唱片，却是来自优客李林当中的另外的一位成员，可能已经被很多的朋友都几乎要遗忘了的李记。
1: Music Bar Old Time。
0: 遥想当年的优客李林，林志炫华丽之极的声音，神采飞扬的在云上穿行，在为数不多的几首作品当中，偶尔也能够听到李记沙哑的有点声色的歌喉，厚重而温暖，似乎那才是音乐的重心所在。就跟朋友说，如果李记开口独唱会是怎样的一种情致呢？非常悲哀，当年的这样的一种猜测竟然呢就被说中了。很快优客李林就解散了，林志炫单飞，李记的父亲病逝，李记个人的感情也陷入危机。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的这张概念性的个人专辑就诞生了。这一年李记31岁。今天共同分享的就是由点将唱片在1997年所推出的李记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的个人专辑《一个李记》，唱片编号 DJCD97129。
1: Music Bar Old Time。
0: 把这张专辑拿在手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一段话。珍重再见，我最喜欢的优客李林。一个人的时候，我听一个李记。一张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李记的唱片。我们相信，这张李记诚实面对自己生命几个重要转折而有感而发的作品，虽然没有华美的包装，没有虚假的情感，没有伟大批判的主张，甚至听来和我们习惯的流行音乐不尽相同，只是单纯呈现或说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记的面貌，但他一定还是可以在唱片市场找到知音，因为一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也用同样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并以他们独特的品味听见了一个李记。再打开专辑的歌词本，在开始的部分，这样的一段文字又映入了我们的眼中。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事儿都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有些正捏着我的痛处，我必须说出来。可是紧跟着这样的一段文字所出现的专辑的第一首歌却叫做沉默。作词李记，作曲李记，编曲李伯杰，吉他江建民，录音师王宝恒、许才翁，混音中国泰。

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沉默》，感情的失落，惆怅中无言，缘浅情深的叹息，对李记来说，这类题材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自成一格。我们在优客李林时代他的作品当中早已经领略，少年心事，少年意气，清新爽朗，几乎写到极致。在李记的这张个人专辑里面，同样的题材却更多了一份暗淡的忧郁，一如天空灰色的浮云，低低地压在头顶，久不散去。专辑当中后面的几首，像十分之一、没有你、雨停了再走，都概莫能外。虽然心意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却感到李记诚意十足。以下来听听这首《十分之一》，作词李记，作曲李记，编曲王玉民，吉他倪芳来，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黄子红、黄怡，录音师许才翁、许经纶，混音中国台。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专辑里面颇为出彩的一首歌，词意深刻，旋律流畅，在制作上也是很精致，和声的运用让人真的是非常的赞叹。午夜梦回与自己的童年相遇在布鲁士·威利斯的电影《The Keys》或者《仙剑奇侠传》当中两个时空里的自己的对话和交流，都让我们不胜唏嘘。这回李记也给我们做了一次交错的想象，很难得的从尤克里林时代创作中的小儿女的情爱小圈子里跳脱开来，对人生有了一次纵深的思考。且不论结果如何，至少而立之年的李记在这张所谓的概念性专辑里显示了难能可贵的勇气。在那遥远的地方，词曲李记，编曲涂影，吉他倪芳来，和声编写马玉芬，和声马玉芬、黄怡、谢文德，录音师黄伟峰、许才翁，混音中国泰。

以下的歌曲叫做 Joy to the World， 展示了一个有野心的李记。开篇竟然有进行曲的气势，一连串尖锐的拷问扑面而来，窒息感是不宣而至。和罗大佑一样沙哑的歌喉，是否也有同样的旷世才华作为支点呢？然而既往的经历和音乐上的气质都注定了李记在这个大主题尝试上的空泛和力不从心。 Joy to the World， 词曲李记，编曲李记，吉他江建明，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谢文德、陈子红，录音师黄伟峰、许才翁，混音中国台。

好，继续来分享李记的精彩专辑《一个李记》。这张专辑是由台湾的点将唱片在1997年所推出的。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我爱雨》，是一首哲理式的小品式曲风，成长中的一次必然的觉醒。很显然，我们看到李记为丰富这张专辑创作方向上的多元化而做出了有成效的努力。《我爱雨》词曲李记，编曲涂影，吉他倪风来，和声编写马玉芬，和声马玉芬黄怡，录音师许经纶许才翁，混音黄卓颖。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继续分享的是来自曾经的一个组合优客李林当中的一位成员，可能已经被很多的朋友都几乎要遗忘了的李记。坦率地说，我认为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大人的童话》是整张专辑当中的一个败笔。预言式的童话显得过于刻意和做作，过犹不及。尽管李记独白的声音成熟而感性，这首作品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创作延伸的一种可能。《大人的童话》词曲李记，编曲涂影，录音师黄伟峰、王宝恒，混音中国台。
1: 很久以前，月亮就喜欢太阳，只是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在一起，所以一个总在白天陪着云，一个待在夜里伴星星。又过了很久以后的一天里，月亮终于发现最爱太阳的就是自己，想要和他永远在一起，于是告别了星星，开始向太阳走去。虽然距离是那么的长，也不再会为了爱情而消瘦，但是太阳依然按着自己的脚步走，没有在意月亮悄悄地靠近自己。等到月亮受尽它最后一线容颜，来到太阳面前，才知道他没有为自己改变。伤心的月亮又向黑夜走去，期待下一次太阳能懂自己的深情。只是从此以后，月亮伤一次心，人间就多一颗破碎的心。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Don't Cry Baby 似乎表现出了李记的一份伤感之情，对于父亲的离去。木吉他的音色清纯的让人有点飘忽，无可奈何的是要展示的却是如此沉重不堪的一个主题。李记略显含混的表达里依然可以看出他努力的走人文化的创作道路，不见得有多出色，可是选择这样的方向无疑是令人激赏的。 Don't Cry Baby， 词曲李记，编曲黄中岳，吉他黄中岳，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谢文德，录音师许才翁，混音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标题歌《一个离奇》，这首歌应该算是整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独特的作品。应该说，一首散漫的歌曲所能够解决的事情实在有限，音乐的力量终究只是无能的力量，表象上的释然，背后却依旧有卑微的心事在孤单的心底沉淀。这就是我们听过《一个礼记》这首歌曲之后所产生的感觉。《一个礼记》词曲李记，编曲黄中岳，吉他黄中岳，录音师蓝国平，混音林聪志、何庆堂。

而李济在音乐创作上的人文气质却着实让人怀念。无论是优客李婷的时代，还是在一个李济当中，他都是一个真诚的歌者。可以看出，为真为实的李济注定做不了一个职业的音乐创作人。97年之后，他再也没有音乐作品问世。难道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从此就没有你了吗？没有你，词曲李济，编曲王玉民，吉他江建民，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谢文德、陈子红，录音师林世龙、许才翁，混音黄卓颖。

人生何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时事多变呢，据说后来李济竟然去做了网站的 CEO， 顺理成章的结了婚成了家。对于这些，我想我们除了祝福还是祝福，只是很想知道，这是一记绝尘的远去，让我们远远的想念，还是他日踏歌而来，好让我今天的断想也有一个绯色的期盼呢？不得而知。之后李济曾经和林志炫又出现在同一个舞台，让人不禁怀念起尤克里林时代带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些美好的记忆。不过我想，有时候遗憾才能够真正衬托出另一种完美吧。以下的这首《雨停了再走》似乎并没有能够放慢李济最终离开音乐的脚步。《雨停了再走》词曲李济，编曲王继康，吉他倪芳来，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陈子红、黄怡，录音师何庆堂、史大为，混音中国泰。

在专辑的歌词本的最后的位置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从没有这样的经验过，一个人的呼吸变得不同，靠近太阳的那颗星星将被照耀得比太阳更炫亮。卡夫卡用这样的一段文字，不知道在当初是何寓意呢？而现在李记这颗当年的靠近太阳的那颗星星又怎样了呢？还是真诚的祝福李记吧。李记专辑一个李记，监制桂明玉，制作人吴清俊，李记录音室强力、雅贤、嘉禾、白金、米蒂，发行公司点将唱片，唱片编码 DJCD97129。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们之后的节目还将有更多精彩的老唱片和你共同分享。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0: 拯救珍藏经典唱片，再现难忘往日时光，怀旧时刻，策划、编辑、主持林飞，制作林飞、林玉。怀旧时刻主题歌《往日时光》，作词克明，作曲乌兰托嘎，演唱庞龙。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往日时光》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怀旧时刻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档节目。很高兴《往日时光》被定为怀旧时刻节目的主题曲，伴着《往日时光》，听着怀旧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更多过去美好的回忆。

怀旧时刻中林飞与你分享的珍藏唱片，都会带你回到难忘的往日时光，一定要收听。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替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4: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不要当被子风
15: 水吧。
1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1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

0: 锦绣曲源，
1: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故事，不可越俎代庖，说的是谁的事儿呢？三国杨修的故事。三国时期，杨修杨德祖长期跟随曹操行军打仗。杨修是主簿啊，什么是主簿？就是负责掌管文书的这么一个官吧，相当于主任秘书。这杨修对曹操非常了解，往往是曹操有个什么想法，杨修都能揣摩得很准确。有一回，曹操领军跟刘备在汉水作战，两军对峙，久战不胜，曹操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心中是闷闷不乐。这一天他正在中军帐冲盹儿呢，睡着了吗？没有，想心事呢。突然他就觉得怎么这么香啊，他把眼睛微微睁开一看，嘿，厨房的大师傅送来一碗鸡汤，这位魏王啊就喝了两口，哎呀，怎么这么鲜呢，这汤太好喝了。自从离开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可能也是饿了啊，他吞喽吞喽连着喝了好几口，是越喝越高兴。完了之后一看，这汤里边还有鸡肉呢，他是连吃带喝，什么鸡大腿啊鸡脯啊他全吃了。他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正这个功夫，啪，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姐外边进来了，上前施礼，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现在叫口令。这曹操正夹着那块鸡肋端详呢，是吃了好呢，还是把它扔了好呢？夏侯惇这么一问，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鸡肋呀，鸡肋。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他明白了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当时就传出去了。两军作战呢，这口令本身没什么遵循和规范，什么长青啊翠柏啊都可以当做口令，口令本身没什么，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儿去了。杨修一听，什么，大王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他是巍然一笑，他立刻站起来，吩咐手下的军校，来打点行囊，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手下的这些军校也没敢问，既然行军主簿让我们收拾东西，那我们就收拾吧。好嘛，这一帮人叽里咕噜跟这打点行囊，动静可不小啊，就惊动了夏侯惇。夏侯惇过来就问杨修，说，杨先生，您这是何意呀？杨修说，嗨，我这是听了大王的口令才这么做的呀。大王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看来我们大王已经无心恋战，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要准备回许都了，所以我这是提前准备，怕临走的时候慌乱。哦， 夏侯惇。

0: 一听杨先生所言甚是，这夏侯惇呢是非常佩服杨修的才学。杨修先生对什么事情判断都很准确，他对这位杨先生很是崇敬，所以夏侯惇也回去开始收拾东西了，噼里扑噜，哎，这边也收拾东西，那边也打点包裹，这营房可就热闹起来了。曹操可就知道了，这位魏王啊，今天晚上喝了点鸡汤，他很精神，睡不着了，他想亲自巡营。可是走到夏侯惇的营房一看，所有人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他就质问夏侯惇，你这是干什么呢？夏侯惇说，我这是准备打点行囊。打点行囊？谁给你的令啊？大王，是主簿杨修啊，他说大王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大王已无心恋战，不日将班师北归。杨主簿平素最了解大王的心思，他在收拾东西，哎，也嘱咐我们一块儿收拾。啊啊！大胆！曹操是越听越生气，吩咐人来呀，擂鼓声仗。随着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下令，把主簿杨修赶快叫来。杨修啊，是一步三摇，大大方方就过来了。曹操就问他，你为什么私传军令乱我军心呢？杨修说，我没有啊，大王，是您下的口令啊。您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这鸡肋上边能有多少肉啊？食之无味啊，这说明您已经不再打算跟刘备在这儿耗下去了，所以我就提前打点行囊，免得走的时候手忙脚乱。曹操听完杨修的话，气得脸都绿了。本来这曹操就是一大白脸，这么一生气，那脸煞白煞白的，完了再挂点绿，您琢磨琢磨，那能好看得了吗？曹操用手一把把虎胆抓起来了，往桌上一摔，怒吼一声，大胆的杨修，竟敢造谣滋事，乱我军心，来呀，刀斧手把杨修推出辕门，斩首示众。杨修就这么着让曹操给宰了。朋友们，你们说他死的冤不冤呢？要我说呀，一点都不冤。这杨修根本就没放正自己的位置，你是下属，曹操是你的直接领导，他都没有说要打马归营，你倒好，擅自揣摩领导的心思，私传军令，那么他在心里会对你产生非常大的排斥感和厌恶感。你越俎代庖，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呀。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见义勇为，是由侯耀文、石富宽两位老师合说。
3: 哎，小石啊，
4: 哎，
3: 看见你我特别高兴啊。
4: 是吗？
3: 我应该向你学习。
4: 向我学怎么样？
3: 我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啊，而且是个英雄模范。
4: 我呀，只不过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
3: 嗯，
4: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3: 哎呀，我太想你了。
4: 你想我什么呀？
3: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4: 想我什么呀？
3: 同志们，您看看
4: 啊，
3: 石富宽，
4: 嗯，

0: 眉清目秀，五官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而且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青年人当中，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提起师傅宽，没有不夸的。
1: 夸我什么呀？
0: 傅宽呢？好孩子呀。哎，就是死得太可惜了。
2: 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我说你啊，
2: 我们一定要好好
1: 缓缓吧。我一猜啊，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0: 怎么了？
1: 谁抓过坏人呢？
0: 你呀、啊？
1: 我没抓过。
0: 抓过呀？
1: 没有。
0: 哎呀，不能吧？
1: 什么叫不能呢？
0: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边给同学们做报告的是不是你？
1: 是我呀。
0: 嘿呀，讲你的生平和英雄事迹，对不对？
1: 你弄误会了
0: 啊！
1: 做报告的是我
0: 啊，
1: 讲的那些英雄事迹啊
0: 啊，
1: 不是我的。
0: 谁呀、啊？
1: 那是我们一同学
0: 哦，
1: 又是街坊，一小呢一块长起来的。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0: 哦，
1: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0: 哦，您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1: 对了，
0: 我弄误会了。
1: 你以为？
0: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1: 啊
0: 介绍自个儿牺牲的经过呢。
1: 有那么介绍的吗？
0: 不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1: 啊、
0: 你也是一好人。
1: 哎，您可别这么说我。
0: 不，你确实是个好人。
1: 我可没什么事情。
0: 您别这么客气，您真是好人。
1: 我不是客气、
0: 啊、
1: 我真不是好人。
0: 一大坏蛋。
1: 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0: 我不是绕的你啊。
1: 我是说呀
0: 啊，
1: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0: 不能那么讲。
1: 嗯，
0: 据我了解，你的优点又不少。
1: 我有什么优点呢？
0: 溜门撬锁他一回没干过
1: 啊，
0: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1: 是啊，有一回就得进去。
0: 挑逗妇女你一回没有过。
1: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0: 偷人钱包你没让人抓着过。
1: 那是手艺
0: 啊。不是，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对不对？
1: 对，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
0: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1: 嗯，
0: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小事儿，
1: 哎，
0: 有数了这么两回
1: 啊。你这是夸我呢，是揭发我呢？
0: 夸你啊。
1: 谁坐车没买票？
0: 你呀、
1: 啊、哪回啊？
0: 上回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同志让你买票，你愣不买，最后人家售票员说了，不买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1: 对，你才不够月份呢。你怎么说话呢？
0: 不是，你这人你怎么不明白呀？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1: 两岁啊。
0: 还是的吗？两岁的小孩还不到一米呢，可以不买票，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叫不够月份啊。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不够尺寸。
0: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1: 嗯，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0: 是，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1: 嗯、
0: 反正我这意思就是说呀、啊、你是个遵纪守法的人。
1: 那是作为一个公民呐、
0: 嗯、
1: 最起码的准则。
0: 到现在为止没进过公安局吧？
1: 嗯，没有。甭说公安局
0: 啊，
1: 连派出所都没进去过。
0: 那你可不如我了。
1: 你呢？
0: 我进去过。
1: 怎么了？
0: 报户口去了、啊、
1: 你把这话一块说出来好不好啊？
0: 报完了户口呢，民警同志把我给留下了。
1: 什么事儿？
0: 这不是说有一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吗？
1: 哟，
0: 说市局传我去一趟呢。
1: 哎，什么事儿？你说说。
0: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其实也没什么。
1: 你说
0: 不是，就是因为那什么，我不是劫了一人吗？
1: 啊，这事儿还小啊？
0: 不是，劫人可是劫人呢、
1: 啊、
0: 我可没带着家伙。
1: 我拿着家伙更厉害了。
0: 所以说这回市局抓着不放，还要全市点名通报。
1: 通报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0: 判了。
1: 判几年呢？
0: 五年。
1: 怎么才五年呢？
0: 怎么嫌少啊？
1: 我觉得少点。
0: 那再给你加二年。
1: 给我加的着吗？
0: 啊，
1: 我是说五年太轻。
0: 依你呢？
1: 应该给他发了。
0: 这话算您说对了。
1: 嗯，
0: 还真发了。
1: 发哪去了？
0: 打听这干什么呀？
1: 那你看咱俩一块待了这么多年了
0: 啊，
1: 临走时候帮你拿个被窝褥子，
0: 嗯，
1: 我得送送你啊。
0: 您甭送了，有人送了。
1: 嘿，谁送你？
0: 公安局。
1: 怎么送的？
0: 送了200块钱。
1: 对，嗯，判五年徒刑。还送你200块钱，
0: 所以您说这钱我能要吗？
1: 嗯，
0: 我直跟人解释，

0: 同志，这200块钱我实在是不能要。
1: 嗯，
0: 其实我也没干什么，不是就劫了个人吗？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0: 我能干那样的事儿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不能要，我也不需要。那这样得了，
1: 啊、
0: 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1: 嗯，
0: 等师傅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1: 我不要，我这缺德不缺德呀？
0: 啊，
1: 干嘛呀？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让我那做伴去？
0: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1: 你拦路劫人了，
0: 劫的什么人呢？
1: 你劫。
0: 哎呦，对了，忘了问这个了，小豪。
2: 嗯，
1: 我已经啊都听糊涂了
2: 啊！
1: 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
2: 啊
1: 从头到尾讲清楚了？
0: 可以啊。
1: 嗯，
0: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1: 哦，
0: 是个《聊斋》故事。
1: 什么名字？
0: 画皮。
1: 画皮。
0: 看完电影啊，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
1: 那是深夜。
0: 我骑着车往家走，
1: 嗯，
0: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1: 啊，
0: 心里头直犯嘀咕。
1: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0: 骑着骑着呀，噌，
1: 怎么了？
0: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1: 哎呦，吓坏了我了，
0: 连我都吓一跳。骑着骑着，疼，
1: 怎么了？
0: 从电线杆子后边又窜出一只猫来，
1: 好嘛，这闹猫呢，
0: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
1: 就说是
0: 骑着骑着，疼，
1: 又窜出一只猫来，
0: 比猫可大，
1: 那是狗，
0: 没有尾巴，
1: 那是兔子，
0: 两条腿儿，
1: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0: 没听说过，
1: 那是什么呀？
0: 一人。
1: 人
0: 啊，从我身边蹭就过去了。
1: 哦，干什么呢？我不知道
0: 啊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1: 嗯，
0: 这时候就听见胡同口里头有人喊，抓坏人呐。
1: 甭问了，这俩是坏人呐。
0: 我明白了，准是这两个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1: 嗯，
0: 现在想逃跑。
1: 哎，
0: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1: 你呢？
0: 我等着他。
1: 哦，
0: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下了车，我过去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好小子，我让你跑。
1: 嗯，
0: 我告诉你，赵大白。
1: 哎，他不管坏人叫大白啊？
0: 我能管小偷叫大白吗？
1: 那你干嘛呢？
0: 这是我们街道治保主任赵大白。
1: 得，抓错了。
0: 我说赵大白，怎么回事？
1: 嗯，您倒说话呀。
0: 我说赵德白，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1: 那是气的吗？累的。
0: 我说赵德白，你有话您慢慢说呀。
1: 嗯，
0: 那边前面那个敲门，你抓住，
1: 看清楚了，前面那个。
0: 我说好了，您甭管了，有我了。
1: 嗯，
0: 当时我认定了这坏人的后影。
1: 啊，
0: 我大喊了一声，呆，大胆的猫贼，你哪里呀？
1: 好，就冲这嗓子没
0: 啊？啊，
1: 逮不着他也得吓他三跳。
0: 逮不着他，
1: 嗯，
0: 我要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
1: 哦，
0: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教育，
1: 哦，
0: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1: 嗯，
0: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1: 怎么呢？
0: 小学说老师教给我长跑，我没忘。
1: 哦，这会儿用上了。
0: 嗯，我是迈大步喘长气，我是步步紧逼。
1: 嗯，
0: 眼看就要追上他了，突然间滋溜一下，
1: 怎么了？
0: 往右一拐，他钻进胡同里去了。
1: 哟，
0: 不好逮吧？
1: 谁说的？
0: 我一看，扑哧，我就乐。
1: 乐什么？
0: 这片的地形咱们熟啊。
1: 哦，
0: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1: 好，这回就好逮喽。
0: 谁告诉你的？
1: 嗯，死胡同啊，
0: 更不好逮了。
1: 啊，
0: 这家伙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间往回一转身，从那腰里头噌拔出这么长一把亮闪闪的脑子。
1: 哎呦，你可得留神了。
0: 直木老挺冲我就过来了。
1: 哦，
0: 当时走近了我一看
1: 啊，
0: 这小子是急了。
1: 怎么见得？
0: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1: 哎，不能吧。
0: 啊，
1: 眼睛哪有那么大。啊，
0: 就是。哦，对了，不是眼珠子，
1: 那是
0: 一蛤蟆镜。
1: 哦，戴了蛤蟆镜呢，
0: 上面还贴一标签。
1: 啊，
0: 猛一看就跟长了白内障似的。
1: 什么模样？
0: 走进来他跟我说话了。
1: 啊，
0: 哥们儿，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嗯，
0: 今儿你放我过去，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1: 哦，
0: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让我过去，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嗯，
0: 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红刀子出来。
0: 我说怎么了你？你少来这套。
1: 嗯，
0: 红刀子出来
1: 啊，
0: 你给我扎出12色来，今儿我也得抓住你。
1: 说得好。来。
0: 啊，
1: 他可拿着刀呢。
0: 不要紧，我不害怕。
1: 嗯，
0: 我猛然间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一个售票员同志。
1: 哦，
0: 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在公共汽车上，在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的牺牲了。
1: 你说这我知道。
0: 嗯，
1: 这是魔幻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0: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
0: 一个民警。

0: 同志
1: 哦，
0: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1: 你说的这是魔幻的公安壮士侯培生同志。
0: 我当时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
0: 一个老师傅
1: 哦，
0: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为民除害，当当当，分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1: 这是魔幻的。
2: 这是谁呀、
0: 啊？这您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这是一魔幻和尚。
1: 和尚，
0: 嗯，
1: 谁呀、啊？
0: 鲁智深。
1: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0: 这说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1: 哦，
0: 平时靠思想教育，
1: 这会儿呢？
0: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1: 你行吗？
0: 行妈呀！
1: 啊，
0: 你把那行字去了。
1: 对了，就剩喊妈了。
0: 不是，我说错了，你把妈字去了。
1: 哦，你行？
0: 当然行了。
1: 啊、
0: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1: 还会？
0: 我还会武术。
1: 哦，武术，
0: 嗯，
1: 练过，
0: 当然是了
1: 啊。
0: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都运到两只手上，
1: 嗯，
0: 站好了，
1: 哦，
0: 踩，
1: 好吗？
2: 他这砸石碑呢？
0: 什么叫砸石碑呀、啊？
1: 练气功。
0: 什么叫气功啊？我要给他来个空手夺刀。
1: 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哎呦，这好啊。
1: 怎么好？
0: 我告诉你，这可是一条经验啊！
1: 嗯、
0: 以后同志们，您要遇到坏人，您别害怕。
1: 怎么办？
0: 您就给他来这手，
1: 再来这手、
0: 啊，就这手。
1: 这管什么呀？
0: 这有三大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1: 第二，
0: 壮壮自己的胆子；
1: 第三，
0: 喊喊附近的街坊。
1: 对不对？
0: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
0: 一阿三德。
1: 一举三得，
0: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1: 把这茬给他忘了。
0: 当时这坏人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1: 嗯，他又说了，
0: 哥们儿，
1: 嗯，
0: 你到底让不让？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我可要玩命了。
1: 玩命？
0: 我说你啊，你自个儿拿你命都不当东西，
1: 嗯，
0: 你爱玩你就玩去
1: 啊，
0: 少来这套。
1: 哦，
0: 当时他可真急了，
1: 嗯，
0: 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接冲我脖子就过来了。
1: 你呢？
0: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1: 怎么？
0: 他这脑子掉地下了。
1: 太好了！
0: 当时我腾出右手来，抡、
1: 嗯、
0: 圆了我，啪就给他一大嘴巴。
1: 好，
0: 也搭着这劲儿猛了一点、
1: 啊，
0: 我把他脸上那皮我给他扇下一层来。
1: 哎呦！
0: 一回手啊，我吧唧就给他贴这边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1: 好，
0: 好不好？
1: 嗯。
0: 当时啊，人赵大伯也赶到了、
1: 哦，
0: 附近的邻居也来了，大伙儿过来捆吧捆吧，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
1: 捉拿归案。
0: 为了表彰在场的同志和我，
1: 嗯、
0: 公安局给了我200块钱，还给我一奖状。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哎，对了，
1: 那坏人呢？
0: 判了5年徒刑，
1: 完全应该。
0: 公审大会那天我也去了，
1: 干嘛？
2: 我得说说他，
0: 教育教育。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
1: 哎，
0: 啊，以后要注意了，
1: 嗯，
0: 到那以后要好好的改造思想，
1: 哎，
0: 争取重新做人，
1: 嗯，
0: 以后出来也许还能是个好青年。
1: 对，
0: 家里的事儿你放心，
1: 嗯，
0: 有组织跟街道呢，
1: 哎，
0: 实在不行的话让你弟弟找我，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家里老人呢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哎，
0: 我跟你弟弟
1: 啊，你怎么认识他弟弟啊？
0: 我跟他弟弟挺好的呢。还
1: 怎么好啊？
0: 因为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1: 我哥哥呀，
3: 美景盖世无，
4: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跟朋友们说个小笑话，说是有一个记者呀、啊，到山区去采访一个老农，这老农呢都100岁了，记者就问他说：“老人家，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呀？您平时都吃什么东西啊？”老头说：“哎，我们这儿只能种土豆，所以我就是以土豆为主食。”哦，老人家，那您现在的愿望是什么？愿望啊，我的愿望就是想死。嗯，记者就是一愣，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天天吃土豆不想死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曲艺、聊相声、讲故事。朋友们，下周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
6: 与你并肩，
4: 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在光影与旋律交织的世界里，总有一些好剧好歌能穿透屏幕，打动人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人生。今天我们就来深度走进一部热度高、口碑棒的电视剧主角，以及贯穿全剧、撑起整部剧灵魂的那几首歌。 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一生为主线，横跨数十年，写尽秦腔艺术的兴衰起落，也写透一个底层女性从乡村少女到舞台主角，再到命运跌宕历经悲欢的漫长历程。有人说啊，主角写的是戏，其实写的是人生，写的是一个伶人，其实写的是一代人的坚守、挣扎与遗憾。而整部剧最动人、最戳心、最值得反复品味的有三首核心歌曲：王菲的《主角》，孙浩的《梦醒了》，插曲《兰花草》。三首歌分别对应一个人的命运、一门戏的沉浮、一段情的遗憾，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把主角的内核唱得明明白白。那今天呢，我们就伴着这几首歌一起走进易秦娥的世界，走进秦腔的世界，也走进我们每一个人关于坚持、热爱与遗憾的故事。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塔。

刚听完的是由王菲所演唱的主题曲《主角》，那大家听完有没有一种悲壮又坚定、孤独又滚烫的感觉呢？作为电视剧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就是易情娥的一生缩影，字字戳心，句句是命。我们先来聊聊易情娥这个人，她的原名呢叫做易昭娣，是生在秦岭深处的穷山村，家境贫寒，命如草芥。那从小呢是被舅舅胡三元带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没什么文化，甚至性格啊有点瓜，有点轴，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得圆滑变通。他没有天赋，没有背景，没有运气，只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儿。初到宁州剧团，他是最不起眼、最被看不起的那个，被人排斥、嘲笑、冷落。那别人呢，是有师傅疼、有师兄帮，有机会来演主角，而他只能在火房烧火、劈柴、打杂，一边啊是干着粗活，一边啊要偷偷的练嗓、练身段、练卧鱼、练吹火。说到卧鱼，什么是卧鱼呢？什么是吹火呢？就是啊，秦腔里极苦极累，考验功底的硬功夫，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别人在睡觉，他在练；别人休息了，他在练；别人嘲笑他笨得像牛，他也不说话，只是默默死磕到底。后来呀，舅舅胡三元出事入狱，他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在剧团里更是举步维艰。流言蜚语、明枪暗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一一咽下。他经历了事业重创、婚姻失败、痛失爱子、恩师离世，而人生给他的几乎全是苦难、痛和失去，可他从来没有垮掉。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写道，吞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谁让滚烫是烈焰，尽了苦水才叫命硬如盐。看完了主角，听完了主角这首歌，很多人会说，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天生光环一路开挂的人，而是在泥泞里依然干净，在苦难里依然坚守，在失去后依然善良，被生活打倒无数次依然能站起来往前走的普通人。而易情娥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的主角，她的一生是小人物逆天改命的一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影子的一生。

如果说王菲的主角唱的是人，是易情娥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刚刚听到由孙浩所演唱的这首《梦醒了》唱的就是戏，是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命运。这首歌由孙浩演唱，苍凉、质朴、浑厚、苍茫，一听就是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味道，风沙、苍茫、辽阔，同时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悲凉。开头的那句梦醒了迈回头，不知下站在哪头，一句话是道尽了传统戏曲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漂泊，找不到方向。我们先回到过去，曾经的秦腔是什么样呢？它是黄土高原上最热闹、最红火、最离不开的烟火气。逢年过节、庙会赶集、婚丧嫁娶必有秦腔，戏台一搭，锣鼓一响，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了，台上生旦净丑，唱念作答，台下人山人海，掌声雷动，叫好不断。那时候秦腔是精神寄托，是文化信仰，也是生活本身。老艺人们一辈子守着戏台，而台下的观众一辈子也跟着秦腔喜怒哀乐，戏在魂就在，戏台在人心就在。可是时代变了，改革开放之后，流行音乐、港台歌曲、电视、网络、短视频，世界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新，越来越热闹。年轻人喜欢新鲜、刺激、潮流，而古老、缓慢、厚重、讲究功底的秦腔渐渐被冷落、被遗忘、被边缘化。戏台慢慢空了，观众越来越少，锣鼓声越来越弱，而剧中那些老艺人们一辈子爱戏、守戏、护戏，付出了青春、健康、一生心血，到最后却只能面对人去戏散、曲终人尽、热闹不再的落寞。人去戏散，悲欢离合都齐了，短短十个字写进一门艺术的沧桑，写进一代人的无奈，写进所有热爱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怅然。秦腔的命运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很多老手艺、很多旧时光的命运。我们怀念过去，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致敬坚守，也懂得遗憾。

换了一种心境。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段温柔、干净、忧伤、意难平的旋律《兰花草》。这首歌啊，在剧中是反复的出现，轻轻的弹唱是易晴娥和风萧萧的专属 BGM， 也是整部剧最温柔、最干净、最让人心疼的一段感情。兰花草是由胡适先生作词，简单、干净、朴素，却道尽了爱而不得、有缘无分、遗憾终身的滋味。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就是易晴娥和风萧萧的初遇。在灰暗、压抑、辛苦、充满排挤和冷眼的戏班日子里，风萧萧是唯一的光，唯一的温柔，唯一懂得她的人。风萧萧温文尔雅，干净纯粹，善良体贴，她懂得易晴娥的瓜，懂他的轴，懂他的苦，心疼他的累，而别人看不起他，欺负他，只有他真心待他，尊重他，喜欢他。两人年少相遇，惺惺相惜，心生爱慕，这份感情就像山间的兰草，干净清雅，不染尘埃，没有功利，没有算计，

没有利益，只有纯粹的喜欢，干净的心动。可世事从来难两全，满心的期待，日日的盼望，一次次等待。

娥一生最温柔的念想，最干净的回忆，最绕不开的遗憾，就像兰花草，清雅安静，不张扬，却一辈子留在心底，挥之不去。兰花草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有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一段遗憾。

好了，今天呢我们是聊了主角，聊了王菲、孙浩，聊了歌曲《兰花草》，也聊了一个伶人的一生，一门戏的浮沉，一段情的遗憾，一个时代的变迁。其实啊，主角这部剧写的从来不仅仅是一秦娥，也不仅仅是秦腔，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的主角，我们都会经历辛苦、委屈、挫折、失去、孤独、迷茫，我们都会在生活里咬牙坚持，默默扛住，努力活着，守住本心。而我们心里也都有一份热爱，一段遗憾，一个放不下的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所有的淬炼，所有的坚守，所有的遗憾，所有的眼泪和汗水，最终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你。本期动听1003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人生里历经千帆，依然纯粹，饱经风霜，依然热爱，活成自己的主角，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是品杰，我们下期动听1003再会。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4: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到胡伟为您所主持的音乐风情之旅，在音乐当中我们一起走遍世界。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首先会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到的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不过呢，这个岛国呢让很多的人啊非常的迷恋它的缘故呢，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蹦极运动这样的一种极限。

在这里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在南太平洋上一个有着80多个岛屿的群岛国家瓦努阿图。瓦努阿图呢是位于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由4个大岛和80个小岛来组成。这里有非常美丽的热带风光，热情好客的居民。那更特别的呢是世界著名的海下潜水区，迷人的海底动植物世界，这里每年都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光客。不过呢，很多的朋友到这个地方来，更多的是要去了解作为蹦极故乡的瓦努阿图。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这是一首很浪漫的一首情歌啊，它的名字叫做 Brighter than Sunshine， 就是比阳光更灿烂。当爱人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比阳光更灿烂的感觉。那这是来自 Aqualung 的一首歌，而接着呢，我们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常常有一些因为意外发现所带来的比阳光更灿烂的照亮你的心情的那种感觉。而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首先去到的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有80多个岛屿来组成的一个群岛国家，那就是瓦卢阿图啊。听起来呢，相当拗口的名字。南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国呢，都是这样。其实呢，一方面呢，它的发音呢，应该说是非常流畅的；另外一方面呢，对我们来讲呢，有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拗口的感觉。那瓦努阿图呢，它一个呢就是说它有海下的这个潜水区是非常的漂亮非常迷人，这是很著名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了很重要的，这里呢是蹦极的故乡。是从哪一年开始你注意到蹦极这种极限运动的呢？我想任何人在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运动的时候，我说的这接触不是说自己亲身去尝试，而是从电视或者是画片上面第一次看到这一运动的时候，都会觉得它对自己有一种很强烈的刺激感啊。而且呢，可能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在一生当中要去尝试这么跳一次的话啊，那一定要选择一个就是风景很棒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有很特殊意义的地方，就是豁出去呢也要找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我想呢，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呢，那就一定要去到蹦极的故乡瓦努阿图。那蹦极跳呢，它是起源于这里的一种成年仪式，

居住在瓦努阿图其中一个名字叫做彭特科特岛上的居民，他们在每年都要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春夏之交的时候，举办一次死亡跳的活动。而这个死亡跳啊，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蹦极的前身。那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蹦极的前身，这个死亡跳究竟是怎么样的。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让我们在太阳下晒着我们的环球旅行梦，这里呢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继续的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带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蹦极的故乡啊，这一种极限运动的故乡呢就是南太平洋上的岛国瓦努阿图。那在这个地方呢，它的有就是当地的居民有一种成年仪式啊，是每年呢在四五月份要举办的死亡跳活动。这个死亡跳活动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极限运动蹦极的前身。为了举办这一次活动啊，当地的小伙子呢就先得花上5个星期的时间，用树枝和树干搭建一个高大约是30多米的这个跳塔，并且呢在跳塔的不同高度上面铺设木板来做跳台，这样来供这个竞跳者选择不同的高度来起跳。为了防止搭这个跳台的木头呢被太阳晒干，人们还要在上面呢覆盖上宽大的树叶。当这个跳塔建成之后啊，准备参加竞跳的小伙子们就开始到附近的密林当中去寻找合适的藤条了。找到的藤条呢一定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呢是藤条要足够结实，这样来保证呢在竞跳的时候不会崩断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藤条的长短一定要合适，这样来保证竞跳者在下落到最低点的时候呢头部不会触及到地面。进行死亡跳的时候呢，竞跳者首先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胆量和能力的大小来选择不同高度的跳台，然后呢站在自己选好的平台上啊，双脚各拴上一根藤条，那么这些藤条的另一端呢则是被拴在跳塔最顶端的木架上。竞跳的人啊首先就要向观众挥手致敬，然后呢这个双臂向上高高举起，随着一声长啸双脚一跃便头朝下的砸向地面，整个的过程只有几秒钟。那看着这个发梢扫地啊倒挂悬空的竞跳者掉到人们的面前，人群当中会爆发出很热烈的欢呼，而那些早就等在跳塔下的小伙子们则是一拥而上，将这个竞跳者高高托起，帮他呢解下拴在双脚上的藤条。那接着呢另外一个竞跳者又站上这个跳塔了，他也要像前者一样在重复这样的这个跳跃的行动。这样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死亡跳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蹦极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是呢所不同的就是它一个就是它使用的工具，我们使用的都是非常先进的工具，然后你可以保证它的牢靠性啊牢固性，可是呢你要想这个死亡跳用的就是藤条，这个藤条还要自己去挑选，就这个背后的东西内容很丰富，而且呢这个当中就让人觉得好像也总是很担心，这种那担心的成分应该是会更重。还有呢就是它所面对的不是像我们大部分的蹦极可能都会选择在这个下面是湖水海水的地方，可是它不是，它是选择在这个人群当中。那么在这里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音乐呢应该也有很浓郁的岛国气息了吧，有没有感受到有一点海风袭来的味道？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今天在节目当中会继续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到音乐风情之旅的奇异旅行。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到了啊这个蹦极跳的故乡，那就是南太平洋上非常美丽的岛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像天堂一样的美好，那就是瓦努阿图。我们也真的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蹦极跳的前身，就是在瓦努阿图的有一个岛上的居民啊，他们是就是作为一个历史，然后作为他们的一个习俗，然后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死亡跳。同时呢，在这里还要提醒你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是全球幸福指数第一的国度，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死亡跳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呢？竟然叫死亡跳。那继续的，让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瓦努阿图的死亡跳是怎么回事。其实呢，这个背后呢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传说的。据说呢，那是在1500年以前，有一个当地的女子啊，为了躲避自己非常凶暴的丈夫，就躲藏在了一棵大树的顶上。可是呢，她的丈夫还是发现了她，并且呢，打算要上树去捉她。那么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形呢，她非常机智的在脚腕上拴上了一根藤条。当她的丈夫快爬到树顶的时候，她毫不犹豫的从树上一跃而下。而这个时候，她的丈夫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就紧随其后也从树上跳了下来。而结果呢，这个勇敢的女子安然无恙，而她那个凶暴的丈夫却一命归西，再也不能够折磨她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岛上的瓦努阿图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死亡跳，名字呢叫做 Ango， 是这样来考验小伙子们是否勇敢。所以呢，后来它成为了男子成年仪式的一种。实际上，参加死亡跳的小伙子，他们真的是要冒着死亡的危险，因为除了脚腕上的藤条，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安全措施。不过，出现事故的情况还是很少的。但是在1974年，当英国女王到访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竞跳者呢，因此丧命。从那时候到现在，这样的事情没有再在死亡跳活动当中发生过。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种伴奏，就是这么简单的吟唱，可是却带给你一个好像梦幻的感觉，同时呢也带给你很多思考。这是来自 Catherine Williams 为我们所带来一首歌曲 How can we hang on to a dream， 我们怎么能就是靠着一个梦。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接着还是要继续带你把握很多美妙的行走时光。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爱尔兰的乐团 Anam， Take this moment， 把握这一刻。

其实呢，旅行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有的人旅行是为了凑热闹，那这时候呢，你觉得好像你周围一定要有很多的人来人往的感觉，你觉得一个叫旅行景点的地方一定要聚集着人群，可是慢慢的时间越长，你越会体会到说，其实旅行最大的快乐是在于发现，而发现需要安静的一个环境，那你只有在你心很静的时候，你才可以发现更多，你才会发现更多的神秘和诱惑。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再度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马修·雷恩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When the Earth Calls Her Children Home， 当大地母亲呼唤她的孩子回

0: 鸣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在各种各样的食品当中，什么样的食品会让你觉得哎有浪漫的感觉要和你的恋人去分享的呢？还有啊，就是在某些时刻我们真的很喜欢把这样的一种食品呢当做礼物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因为我们喜欢它香浓的感觉，喜欢它的那种细滑的感觉，然后呢更喜欢它所代表的那种甜蜜的感觉。这就是巧克力了。那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要带大家一起去到因巧克力而闻名的一个小镇。追寻着巧克力的味道，就让我们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一起去拜访一下比利时的城市布鲁日。那正是因为巧克力的缘故吧，使得远在欧洲西北部的比利时让所有人闻到了它的芬芳香馥，时至今日呢，这个几乎被甜蜜融化的国家仍然是用手中的糖果诱惑大批的观光客前来，令他们的旅行的初衷就好像馋嘴的孩子一样的稚气可喜。也许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流行的风尚是常换常新，而比利时巧克力的滋味却恒久回味。而我们接下来的甜蜜旅程会选择到的正是比利时一个非常著名的出产巧克力的城市布鲁日。布鲁日呢是位于比利时西北部的文化名城，它由流经市内的莱伊河上的一座古罗马的桥梁而得名。14世纪的时候，它是欧洲最大的商港之一，城区河道环绕，水巷纵横，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呈现着中世纪的风情。所以呢，这里也拥有像北方威尼斯、比利时艺术圣地、弗兰德珍珠等这样一些美称。所以呢，到布鲁日去品味巧克力的风味，自然也别有滋味。

在布鲁日的弗兰德的那些这个很有特点的房屋当中穿行呢，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浮现着悠远的过去，让人恍如隔世。这里真的不大，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小城，可是实际上呢，它已经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了。这里其实完全可以步行哦。这个18世纪曾经繁荣一时的欧洲的鹿港小镇，沐浴着浩瀚北海图库的潮汐，一排排童话一般朗丽的弗拉蒙建筑，红瓦白墙，山形屋顶上探出老虎窗，精致的就不像人间。小城的四周则是城墙环绕，城门耸立，风车翻转。在这个河道遍布的水城里，建筑都是依河而建的，这有一点像中国江南水乡的伊犁。城内碎石宅街、教堂、民居护城河，守候的时光更是千年不变。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走到的遥远的地方，也许留给你的是一种非常浪漫和甜美的感觉，因为我们正在拜访到的是比利时盛产巧克力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布鲁日。它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也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那游河呢，就是在这个有小威尼斯之称的地方不可缺少的一刻了。抵日沃运河的水波悠悠，船行间不时映入的是俏丽的小桥，桥洞上青藤爬满，两岸的弗拉门式的老房子鳞次栉比，都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船式屋宇。而布鲁日的船夫呢，是天下最煽情的导游，在他们嘴里你可以听到英语、法语还有弗兰德语飞速的运转，更重要的是历史在他们的口中被传送下来，城市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复苏。布鲁日的弯街窄巷埋伏着一家家的特色老店，蕾丝店里面摆放的是最精美的弗兰德花边，这种工艺品的名气可能是唯一在这里能够和巧克力一争高下的。你也总是会在布鲁日的某个街角见到一些妇人，看到他们细细地舞动着手中的花边活计，辛勤地延续着这个古老的手艺。紧贴着河岸的是一溜摆开的旧货市场，和桥同样古老的瓷盘、画片，还有宗教圣物，啊，所有的这一切呢，都装饰着这个美丽的市场。它也成为了布鲁日的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不过，对于观光客来讲啊，里面最露脸的，当然还是它的这个巧克力店了。

这非常甜美的情歌来自于 Sarah Connor， 所带来的是 From Sarah with Love， Sarah 的爱。继续今天甜蜜而又浪漫的旅行啊，我们

0: 在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停留在比利时的小城布鲁日。而应该说要接近到的是这个城市的最让观光客关注的部分了，那就是巧克力店。巧克力大抵呢可以充当这个城市的形象代言吧，它的魔力呢足以使每个人都坐在广场雕像下啃着巧克力，然后再慨叹着这个城市的经历。布鲁日的每条街巷的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巧克力的奇妙芳香，不经意呢就会有一间巧克力店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所以呢你也会很自然的像比利时人那样顺脚可能就拐进了巧克力店。而店里琳琅满目的巧克力家族就好像各式各样精灵可爱的小宠物，真的是非常的讨人喜欢。很多人都会特别的推荐您去那家叫做巧克力盒子的巧克力专卖店，店里卖的都是几十年来来自自家秘制的鲜奶巧克力、有纯巧克力、果仁巧克力、巧克力糖、巧克力饼干、水果巧克力等等，品种多得让人目不暇接。而在著名的 Zuckerberg 这个巧克力专卖店呢，它的新鲜果仁巧克力可能会被做成火腿、香肠、意大利腊肠以及各种蔬菜和水果的形状，这个时候任何人恐怕都没有招架之功，他的心会马上被甜蜜给融化掉的。其实自从巧克力诞生的那天开始，这种充满爱意的食物就不知道诱惑了多少人。传说当中，流亡比利时多年的法国文豪雨果的情人朱丽叶，每天都用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巧克力来表明爱恋之情。这大概是把巧克力作为传情达意使者的始作俑者吧。而让比利时巧克力名扬天下的，则是在1912年，由 John Newhouse 在布鲁塞尔发明的世界上的第一例的软心巧克力。由此呢，比利时稳坐了欧洲巧克力界的第二把交椅，每个家庭年平均要吃掉大概2000元人民币的巧克力，也由此可见比利时人对巧克力的偏爱究竟有多大咯。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带你的耳朵继续兜风，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好了，那在走过了遥远的地方之后呢，让我们再去发现一下在我们近处的一些风景。很多人呢一说到泡温泉会说，哎，在日本泡温泉怎么怎么样，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有一些地方你竟然也可以在冰天雪地里面泡温泉，比如说长白山，漫天飞舞的雪花，冰天雪地里面清冷的空气，对于南方人来讲啊，始终是有着一种难以抵挡的魅力。从9月末顶峰的初雪到第二年6月中旬残雪消融，在这漫长的时间当中，长白山呢始终都是被白雪覆盖的。而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可以说就是长白山赏雪和玩雪的最佳时期。那因为它是一座活火山，火山喷发之后自然就形成了美丽迷人的火山口湖，那就是天池。由天文风俯瞰冬季的天池，就好像是一块白玉镶嵌在群峰之间。冰封的长白山天池周围则是环绕着16座海拔2500米以上的山峰，其中我国境内的最高峰白云峰海拔是2691米，这是东北的第一高峰。而长白山的最高峰呢，则是位于朝鲜境内的将军峰。那么长白山的天池呢，它每年11月末的时候就开始封冻，冰层呢厚达1到2米。可是很神奇的是，并非全部的湖面都结冰，在华盖峰下面的湖中就有一处200米长、20多米宽的狭长的水面，终年。

都不结冰。在朝鲜将军峰西北部深入湖中的一座悬崖之下呢，也有一处啊是不结冰的水面，这便是池中温泉群的所在地。屋顶呢常常会有气泡冒出，那冬季的水温呢是在10摄氏度左右，所以呢天池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温凉坡。好了，接着我们来一块儿聆听一下来自东北的李健为我们唱出这首《一辈子的十分钟》，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好像很珍惜冬日温暖的感觉啊，在他的歌声当中，这种温暖正是最迷人的地方吧。

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长白山的温泉群，然后呢也带大家一起了解说，哎，其实呢冰天雪地当中你可以在这里来享受温泉的滋润。即使呢是寒冬腊月啊，在长白山的天池水呢依然是从冰面下的这个流出啊，然后呢飞腾直下，会形成高达68米的一个长白瀑布。瀑布的下游大概就有1公里处啊，就有一个这个巨龙泉温泉群，这里的水温呢则是可以达到82摄氏度。那这个温度意味着什么？这个温度是可以煮熟鸡蛋的。那温湿的温泉水汽遇到寒冷的空气，会凝结在周围的树枝岩石上，这样就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温泉雾凇。既然有温泉，当然就少不了温泉浴。空气是零下30摄氏度，四周是一片白雪皑皑。有人说温泉浴可以解除疲劳，祛病健身，而泡在热烫的温泉水里仰望漫天飞雪，则是泡温泉的最高境界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很惊讶说，原来在这里啊，在冰天雪地里望着白雪皑皑的世界，你还可以泡温泉，真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而长白山降雪量大，少风沙，没有污染，所以这里的雪质相当的柔软和纯净。喜欢运动的朋友则是可以在这里啊参加越野滑雪，或者呢是这个冬季两项滑雪啊。那也有些朋友呢喜欢高山滑雪的感觉。总之呢，冰雪王国的奇趣实际上呢是需要你用心去发现的。那冬季的长白山由于大雪封山，观光客呢很难到达山顶，所以呢很多人

就误以为在冬天的时候，长白山呢是不对外开放的，而实际上呢，在它的北坡的旅游呢是一年四季对外开放，所以呢，大家可以沿着瀑布附近的登山长廊徒步一个多小时抵达天池岸边，也可以沿着盘山公路徒步登山，经过像月化岭，还有黑风口，然后呢抵达天文峰俯瞰天池。而由于长白山冬季啊少有人为干扰，就是去那里呢行走的人比较少，所以它反而显得更加的宁静，更加的悠远，也更加的圣洁。继续来聆听到的歌曲是这首《温暖》。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每天都会升起的太阳，在不同的时候，却也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情绪啊。来自台湾的山地民族泰雅族的一首关于太阳的歌，当地人竟然会注意到太阳，有时候也会害羞。那这首歌曲呢，是马昭俊在泰雅族采风所写下的，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害羞的太阳。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刚才呢，我们一块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 Ellen Page， 非常著名的一位这个百老汇的演员啊。然后呢，他曾经也主演过像 Cat 猫这样的很经典的剧目。然后刚才呢，我们听到他重新演唱了 From a Distance， 这是 Bette Midler 呢以前很著名的一首歌，一首关于友谊的歌曲。那实际上呢，友谊是可以跨越时间或者是跨越空间的界限的，所以常常你会觉得当你有朋友可能在远方给你鼓励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支持的力量并不亚于可能在你身边的朋友带给你的感动。旅途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要邂逅更多的朋友，而旅途当中一些别样的风景，其实他们也是另一种朋友吧。好了，现在让胡伟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一些蛮有趣的和旅行和旅游有关的事情。那最近呢，在进行一个新的世界七大奇观的评选，那现在呢，据说呢，在葡萄牙呢，就有四处的景点呢是获得了提名。我想大家都很关心说这个新的七大奇观究竟会让哪一些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些景观啊进入。那据说呢，在葡萄牙的中部的地质敏感和这个水路非常复杂的里亚湖，还有呢伊比利亚

亚半岛的伯洛河谷，都有入选到这个七大奇观的提名当中啊。那这个伯洛河谷呢，是气候非常舒适的地方，然后很适合种植橄榄啊、杏仁啊，还有葡萄啊什么的。听到这里呢，都会觉得好像有点流口水的感觉，而且呢，这里当然也盛产红酒啊，因为。

那目前呢，据说全球各地啊是有200多个候选的景点呢，进入到了申请的程序。继续让我们一起聆听自然 ，The flower and the stream， 花朵和溪流。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0: 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7: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
8: 三位太监是交了酉时才接到通知，让来冯宝府上，谁也不敢怠慢，顾不上吃东西就赶了过来。如今过了两个时辰，一个个都饥肠辘辘，饿的是前心贴后背，但谁也不敢吱声要点吃食儿。冯宝慢悠悠地走到南墙下正中铺了貂皮褥子的太

0: 石椅上坐下，漫不经心地问道：
1: 你们来得很久了。
0: 吴和未紧地答道：
1: 是的，都吃过了。吃过了。
0: 吴和掩饰着吞了一口唾沫，看了看孙龙和胡本阳二人，也都在那里干舔着嘴唇，说了几句客套话。冯宝言归正传：
1: 今天找你们三位来，还是为杭州织造局的工价银一事工部拒不疑问，你们看看有何办法迫使朱恒这倔老头子就范。
0: 孙龙估摸着找他们来十有八九是为了这件事，故在客厅闲坐时就已经议论过了。由于虑着是自家分内之事，故孙龙首先说话：
1: 禀老公公，奴才去工部同着朱恒打过几次交道，这糟老头子有眼儿不净，要想扳倒他，除非请皇上发下谕旨。这是你的主意？是小的三人一起商量的。
0: 冯宝一拍椅子把，没好气儿的申斥道：
1: 这也叫主意？猴顶灯，皇上若肯发旨，还要你们来商量个啥？朱恒这老屎橛子早已经把本子递到皇上那里去了。
0: 吴和紧张地问：
1: 皇上怎么说？皇上什么也没说。
0: 冯宝并不想把东暖阁中李太后的谈话说给手下人听，只是言道：
1: 这朱恒也占了个理儿，说这80万两公价银事先没有同工部磋商，坏了办事的章程，故可以顶着不办。胡本阳，
2: 奴才在。
0: 胡本阳赶紧屁股离了凳，站起身来，哈着腰回答：
1: 你说说，上衣件里还存了多少件龙袍啊？奴才去年底才清点过库房，有不少呢。不少是多少？说具体数呗。当今万岁爷的龙袍仅大朝的章服就有8套，平时接见大臣的龙袍有8套，出京言时穿的裳也有8套。
0: 冯宝加重了语气：
1: 一样8套，太少了。是少了，但不敢多做。为何？隆庆皇帝在世时就定了个规矩，各式龙袍每年定做不得超过2套。啊，先帝爷定了这章程，咱怎么不知道啊？
0: 冯宝挖了胡本阳一眼，这位说老实话的太监顿时就像短了一截舌头，不敢应声了。冯宝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接着问：
1: 制作一件章服要花多少银子？这也没个定数。
0: 胡本阳一紧张，额上冒出了虚汗，他用手开了开，哆嗦着说：
1: 上一件库房里头还存有正德、嘉靖、隆庆三位先帝的龙袍，有数百件之多。最贵的一件龙袍是正德皇帝的，那年他亲率神策军出大同口外征剿野仙虏子，命织造局造了一件，竟花

0: 8万2银子，最便宜的也有。隆庆皇帝大行前一年制作的龙袍只花了8000两银子，当今万岁爷去年出京言赶制了两件，都只花了2万2银子。
1: 冯宝感叹着说：
0: 皇上多节省啊。
1: 接着他用手指着三位太监动情地说：
0: 皇上的龙袍贵重不贵重，不在于皇上本人，而在于咱们这些内廷办事儿的人会不会张罗。正德皇帝能穿8万2银子的龙袍，凭什么当今万岁也只能穿2万的呀？隆庆皇帝的龙袍价码那么贱，还不是孟冲不会办事儿吗？万岁爷穿的寒酸了，咱们这些办事儿的脸面往哪儿搁呀？百年之后让后世的人比较起来，说咱们伺候皇上不周全，还不让人戳着脊梁骨骂吗？这样的恶名声你们肯背，老夫可不敢背呀。
1: 冯宝说着说着眼圈竟红了，三位太监从未见过老公公如此动情，莫不大受感动啊。吴和想挤挤滴眼泪与干爹同悲，怎奈眼眶不争气呀、瑟瑟的来不了半点潮润，只得抢着表态：
0: 干爹，您老人家发个话，这事儿该如何去做？小的们就是跑断了腿儿也在所不辞。
1: 冯宝狠狠地瞪了吴和一眼，恶狠狠地斥道：
0: 吴和，老夫真是刺马忽迷了眼儿了，怎么就收下你这么一个不长心眼的干儿子？这事儿不是跑断腿就能办好的。干爹骂得好，奴才是榆木疙瘩脑袋不开窍，是酒囊饭袋，是一盏没捻子的油灯。干爹骂一回，奴才就长一回见识。
1: 吴和见巧放巧，把自己臭骂一顿，接着把脑门子一拍：
0: 咱们得使点招啊，把朱恒整一整。
1: 冯宝眼眶里突然射出了两道凶光，挑唆着说：
0: 开始有谱了，瘟神既挡了道，只有一个字儿，搬。
1: 吴和心领神会，他缩了胡本阳和孙龙一眼，兴奋地说：
0: 有干爹这句话，小的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咱想了一个招，虽然阴损，倒是能把朱恒整得趴下。
1: 孙龙凑趣地问：
0: 什么招？你们听听，外头刮起了老北风。
1: 吴和说着声音就低了下来，三个人都把脑袋凑过去听他叽叽咕咕说完想法。第一个表态的是胡本阳，他担心地说：
0: 这样会不会弄出人命来？
1: 孙龙一脸幸灾乐祸的神气：
0: 死了才好呢。
1: 冯宝对吴和说出的主意没有明着赞扬，只是嘱咐道：
0: 李太后的遗旨对朱恒薄加惩戒，你们就按这个遗旨行事，不要到时候弄得羊肉没吃上，反惹一身膻。
1: 接了冯宝的话，吴和大包大揽：
0: 干爹你放心，这事儿包给咱了，包准到时候整垮了朱恒，还没有谁来担这个干系。 如此甚好。
1: 冯宝赞扬了一句，接着打了一个哈欠，这样子是要送客。三个人支趣儿，一起作揖打拱辞了就要出门。刚走出客厅门口，只见徐爵追出来喊道：
0: 吴贺，老爷让你回来一趟。
1: 见冯宝要单独留下自己，吴贺受宠若惊，在门口与孙龙、胡本阳两个人拱手作别，复又学了回来，在原先的凳子上坐下。冯宝坐久了腰疼，站起身来在客厅溜圈，把吴贺晾在那里不看也不问，急得吴贺抓耳挠腮，满脑子胡思乱想，却又不敢表露出来。冯宝溜够了，坐回到椅子上，呷了两口热茶，这才看了吴贺一眼，慢悠悠地问：
0: 听说你有了对婶儿。
1: 吴贺一听，顿时头皮发麻呀。宫里头的阉官虽然都去世挑了卵蛋儿，但一应常人的七情六欲都还存在，白天忙忙碌碌倒不觉得什么，疑似夜幕降临，独守空床，就自叹孤独可怜，久而久之难免胡思乱想，于是找一个同在深宫空老红颜的宫女作伴，虽不能行云拨雨得床地之欢，但搂搂抱抱摸乳扎舌的事儿却还做的。不知从何时起，阉人们对这种影子夫妻取了个妥帖的名称，对婶儿。大凡宫中有权有势的太监都有自己固定的对婶儿，这种伴当虽然不能名正言顺，但也无人禁绝，故自古至今一直在宫中悄悄的流行。吴贺还不到40岁，又骤为新贵，于是在紫禁城中也博得了个花哥之名，见了容貌姣好的宫女儿，难免顾盼生情。冯宝不止一次听到议论，一直说找个机会当面问问。吴贺知道冯宝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好阿赌之物，却从不贪色，因此从不敢在干爹面前谈论这种事儿。现在干爹问上脸来，情之支吾不过去，只得老老实实回道：
0: 启禀干爹，奴才是有个对婶儿。在哪儿啊？上公局。干啥的？是上公局的长制八品的女官，管一些裁缝针线女工之类的事儿。
1: 冯宝啊了一声，又不说话了。宫中除了太监24衙门，还专为大量的宫娥才女设置了6个局，依次为上衣局、上食局、上宫局、上服局、上寝局、上宫局。前一个上宫局是功夫的宫，后一个上宫局是宫殿的宫。6局掌印也都是五品衔，女官们专为皇上皇后及众多的妃嫔服务，名义上虽然也归司礼监统一管辖，但因女官们都是皇室近侍，想管也难得管，再加上女官的任命多由皇后做主，司礼监也不大插得上手，但凡事因人而异。虑着冯宝深得李太后的宠信，女官们也莫不为他三分。此刻吴贺的脑子在飞速的打转，他揣摩冯宝突然问起对婶儿的事情来，是不是惊动了上头，惹出麻烦来了，因此也不敢乱说话，坐在那里暗暗跌脚。冯宝善

0: 善于隐而不发，震慑手下。见吴和闷头闷脑吃坐着，又追问了一句，
1: 怎么不说呀？哑巴了？
0: 吴和大气也不敢出，二气也不敢伸，佯笑着答道，
1: 干爹，奴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要不干爹您指点指点。
0: 冯宝觉得吴和在耍贫嘴，便有心收拾他。
1: 那个上公局的长治叫赵金凤是不？是，是的，宫里头人都喊他小凤。是的，听说这小凤生的标致，一双杏眼又黑又亮，煞是好看。你怎么标上呢？这小凤，他心气儿高，多少人想对上他都弄不成。我弄了一颗祖母绿送给他，事儿就成了。嗯，一颗祖母绿，你花了2000两银子。
0: 冯宝皮笑肉不笑的刺了一句，
1: 这么贵重的礼品，不要说是一个八品长制，就是五品上仪也难免不动心呐。
0: 吴和的舌头不灵便了。
1: 是，是。听说你在城东白马巷还买了一所大宅子。买的，那刚刚买下的，花了10000多两银子。嗯，是。你当内官见掌印多少年了？1年半。啊，才1年半呢。
0: 冯宝忽然长吁了一口气，
1: 哎呀，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弄了这么多银的治家治业，花大价码玩起对神来了。吴和，你小子有本事啊。
0: 话说到此，吴和才知道冯宝查他对神的真正目的乃是清他的资产，顿时如同雪狮子向火酥了一大截啊。他一抬屁股离了凳，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哭腔哭调的诉道，
1: 干爹，奴才是弄了些银子，但奴才从不敢糊弄干爹呀，奴才只得了自家名下的。
0: 吴和话出有因，内官见掌着内府各衙门的中官举荐提拔，是紫禁城中第一等肥缺，内史们为了弄个一官半职，若攀不上司礼监掌印，莫不都削尖了脑袋变着法儿给内官监掌印送礼。冯宝久居宫中，深知各种猫腻儿，因此府一就任司礼监掌印，就把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吴和提拔到这个位子上。在宫中24衙门，几乎没有一个官位不是用钱买的，不同的衙门不同的官位收受的贿银也不相同，到后来也就约定俗成了，凡送银3000两可获1等衙门的掌印，2500两可获2等衙门的掌印，监丞典博副使等一应官职都明码标价，多至

0: 2000两，少至200两多少不等。这冯宝虽然贪财，但明里还要博一个清廉的名声。自出任司礼监掌印之后，从不接受请托而卖官鬻爵，而把剑拔的权力尽数交给了吴和，因此这吴和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所有求官的内史都争着巴结吴和，而吴和也不忌讳收受贿银，且明码实价，银钱到位，官袍加身，这在紫禁城里头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中官们背地里都骂吴和是吴剥皮，但谁也不会想到吴和只是一个傀儡，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乃是冯宝。每卖一个官，所收银钱吴和只得1/5，大头都得如实交给冯宝。吴和刚才说话的意思是表白自己只得了应该得的那一部分，至于冯宝的那一份，他是一分一厘也不敢侵占。冯宝对于吴和的辩解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虽然他内心相信吴和不敢诓骗他，但觉得吴和过于张扬，小节不察则生大隙，长此下去后果难以设想，于是寻这个机会敲打他，当下言道：
3: 你是否吃了黑食儿？这个只有你自家知道，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古理谁不懂的？老夫今儿个把你留下，也不是找你算账的，我只问你一句儿：一年半之前你在神宫监当典簿，家中蓄了多少银子？
4: 回干爹，奴才那时候穷得屁股搭两腚，翻箱倒柜搜不出50两银子。
3: 这就是了，一个穷光蛋当了一年半的内官监掌印，就变成了大阔佬，又买宅子又买祖母绿，随手甩出去就是10000多两银子，这叫外人怎么看呢？啊，这，哎，这，
0: 吴和语塞，
3: 这个屁！
0: 冯宝瞪了他一眼，怒气冲冲地斥道：
3: 你如此孟浪，等于是站在大街上向人表白你吴和在内官监做了把金交椅， 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贪了大把的银子吗？老夫这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放屁都怕打出米屑子来，你倒好，踩着银子当路走啊。
0: 经这么一骂，吴和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忌讳，他跪在地上筛糠一般，额上黏哒哒竟是冷汗，说话声音打颤。
4: 奴才的确没想到这一层，往后再也不敢了，往后奴才一定学着干爹夹起尾巴做人。
3: 往后，往后你再敢胡闹，做那些花里胡哨的事情，小心我剥了你的皮。回去吧。
4: 是。
0: 吴和诺诺连声，从地上爬起来，仓促中自己踩掉一只鞋子也顾不得再穿，拾起来提在手上，一溜烟的跑了。吴和一走，冯宝才感到身子骨乏累得很，徐觉忙叫人来给他捶腰捏腿。冯宝闭目养神，不觉眯顿起来，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又忽然惊醒了，女婢还跪在地上在他腿上揉捏呢。徐觉抱着一只壶站在旁边，冯宝朝女婢挥了挥手，
3: 好了，去吧。
0: 他又问徐觉，
3: 抱的可是奶子？正是。
0: 徐觉恭谨地答道，
3: 天煞黑时奶子府送来的，奴才想着老爷快醒了，派人去温了一下，现在还是热的。
0: 徐觉说着就把那只精致小巧的桃壶递了过来，冯宝欠起身子接过桃壶，啜了几口，惬意地说，
3: 和牛乳比起来，这人奶要好喝得多。这个肯定啊。
0: 徐觉淫邪地笑了，
3: 奶子府的奶娘都年轻健壮，吃的又好，奶子格外的浓。老爷喝的这壶奶，是从一个15岁奶娘身上挤出来的，最嫩了。15岁，
0: 冯宝仙仙的打了一个嗝。
3: 是不是最小的？是最小的，难怪味道这么好。
0: 冯宝说着笑了起来，徐觉也咯咯的跟着大笑。却说皇城东安门外北头，有一处戒备森严的大宅子，叫礼仪房，俗名奶子府。是一座专为内廷皇室供应人奶的常设机构，这奶子府直接归司礼监管辖，掌印的官名叫礼仪房提督，提督之下还有掌房、贴房等官职，挂的却是锦衣卫指挥衔。按规定，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选奶娘40名，一季一换。征选奶娘要求非常严格，年龄须得是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身材要丰满，长相要端庄，生下头胎3个月之后方可候选。届时集中到指定地点，先脱得一丝不挂，接受隐婆的查验，身上有无异味，是否有隐疾。若是这一关过了，便梳取高髻，穿上宫衣，正式住进奶子府。 每天由光禄寺支付米八盒、肉一斤、鸡蛋两只，吃好睡好，奶水也就充足，一天挤奶两次，及时送到宫中。原先规定奶娘只在大兴、宛平两县征选，后因人员不足，遂又扩大到京城市民。隆庆皇帝在位时只喜欢吃驴肠，而不喜欢喝人奶，这奶子府常年只养了20名奶娘。万历皇帝一登基，冯保禀告李太后说，皇上年纪小，应滋养身体，故又把奶娘扩大到40名，自去年冬季开始又提高到60名，除供应两个皇太后和小皇上享用外，一些位高权重的大也沾恩啜饮。每天奶子府派专人给冯保府上早晚各送一壶，长期饮用，冯保已是上了瘾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奶子一壶胜过人参一斤呢。啜完了一壶奶子，冯保问，
3: 60名奶娘一天挤出的奶少说也有几大桶，太后皇上才喝多的一点儿啊，都是谁喝了？
4: 哟，喝的人可多了。
0: 徐觉愤愤不平啊，
3: 奶子府提督韩公公恨不能一天喝一桶啊，就连吴和一天也喝好几壶，打一个嗝喷出的都是奶子味儿。
0: 冯宝皱了皱眉，没有接腔，顿了一会儿他又转移了话题，
3: 那个郝一彪今天离了白云观之后在忙什么呀？
0: 徐觉谨慎地回答，
3: 小的在白云观山门前与他分手，就一直没见着。他要多少只船呢？
4: 他只说要船，具体要多少只还没说。
3: 明日个你问他究竟要几只船，再有个把月10余场的船就该出河了，要早做安排。
4: 是，小的明日就到郝员外府上去，
3: 价码要谈好。
0: 冯宝盘算着说，
3: 这郝一彪精兔子一只，装一船倭国的洋布来，一路免税，要赚多少银子啊？是吧？
4: 是，老爷。
0: 徐觉一脸狡黠地答道，
3: 小的和他打交道从来是先交钱后办事。
4: 嗯，
3: 这样就好。还有，你知会奶子府，从明儿起开始给张先生送奶子，也是早晚2次。
4: 是，奴才这就派人去奶子府通知。
0: 徐觉说着忽然阴笑起来，言语间也就冒邪气儿了。
3: 张先生是该戳戳奶子补补元气儿的。
0: 冯宝一瞪眼睛，
3: 此话怎讲？
0: 徐觉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
4: 张先生弄了个相好的，如今正热乎着呢。
0: 冯宝一下子挺起了身子，急切地问道，
3: 张先生有相好的了？是谁呀？
4: 叫玉娘，那小姑娘风情万种，唱的一首好曲儿。
0: 徐觉说着吞了一口口水，
4: 有这等事儿？

0: 冯宝脑子里忽然闪出了李太后默默含情的眼神，顿时心里头就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口。寅时约略过半，天色还是黑的如同老锅底儿。位于崇文门大街之侧石冈胡同工部尚书朱恒的府邸，大门忽然被雷的山响，门子打开，门眼一瞧，见是两个宫内的乌木牌活者，便问其故。活者答道：皇上传旨要朱大人立即赶往左掖门候见。说罢驱马而去。门子不敢怠慢，遂叫醒了管家禀告主人。尚在睡梦中的朱恒被叫醒之后也顾不得多想，以为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事情，皇上要当面质询，便连忙沐浴更衣登轿而去。到了左掖门外，仍是黑天黑地，只五凤楼上挂的檐下的八盏大红灯笼摇曳出一些光芒。轿夫代为叫门，门内守职禁军回答：请朱大人先在外头候着，等接到了旨意再行开门。朱恒无奈，只得站在门洞里干等。却说永乐十四年建成的这座皇城，虽然是南京皇城的仿制，但体制规模更为庄严宏伟。皇城外围墙高七丈，周长3125丈9尺4寸，共有六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即通常所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以及乾清、坤宁两宫聚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长236丈2尺，东西长202丈9尺5寸，高仍是7丈。进紫禁城共有8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端门、午门，即俗称所谓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再东是东华门，再西是西华门，向北叫元武门。除了历朝，皇上平日接见大臣，有时在文华殿，有时在平台。一般被接见大臣接到通知，先来到左掖门前等候。朱恒来到左掖门不久，五凤楼上才敲响5更鼓，这正是寒气最重的时候。加之后半夜变了天了，尖刀似的北风吹得山摇地动，扫得脸上哈气成冰，吸一下鼻子，五脏六腑都凉透了。偏在这左掖门外比之别处更是冷得非常，盖因端门午门之间是一个偌大广场，四周城墙高耸，中间空空荡荡，了无一物。从端门里挤进来的寒风打着呼哨扑过来，受阻于紧闭的午门，又旋转着回扑，那股子狠劲儿饥渴拔舒啊。在这巨大的风口中摇摇晃晃站了不大一会儿，朱恒就冻成了冰棍儿了。旧班班头眼见着主人老大一把年纪受此折磨，于心不忍，便上前问道：
1: 老爷，这左掖门旁边不是有专给候旨官员备下的纸房吗？
0: 朱恒呛咳着回答：
1: 是有几间呢、俺去叫他们开门。
0: 班头说着就上前去敲左掖门，敲了10几下才听到里面有人应声：

0: 谁呀？
1: 俺是朱大人的家人，俺想……
0: 恰恰恰恰恰！
1: 不等班头说完，就听见里面不耐烦的吼道：
0: 皇上还没有旨意下来，候着吧。
1: 俺家老爷已经吼了半个时辰了，外头北风这么大，他都快冻成冰棍了。
0: 咱有什么办法呀？啊，咱又不是天神，管得住这狗日的北风吗？
1: 后旨的官员不是有织房吗？烦你们打开，让俺老爷进去暖和暖和。
0: 织房是有，但找不到管织房的活者。
1: 烦你们找一找吧。
0: 上哪儿找去？叫你家老爷忍一忍，挺一挺，立马天就亮了。
1: 说完，任凭班头再三求告，里头总是一个不应声啊。缩在门洞旮旯里的朱恒听得这段对话，长叹了一声，顿时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班头人机灵，咂摸着今日的事情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朱恒还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呢，守门官如此蛮横对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思来想去，他似乎找到了个中原因，便凑近朱恒耳边轻声地说：
2: 老爷，依小的看，这帮没根的家伙是故意整治你呀。
1: 朱恒冻得嘴唇打磕：
2: 是吗？
0: 狗日的，
1: 嫌你不给路票。班头说着，在身上搜出了点碎银，向朱恒征询：
2: 要不小的再喊他们把这点路票递进去。
3: 多嘴。
1: 朱恒白了班头一眼：
3: 老夫一世清明，今日岂能造物。
1: 班头再不敢多言了，心里头却埋怨主人迂直啊。且说这紫禁城内戒备森严，门禁甚多，光是历朝皇帝题匾的大门就有100多座，且每道门均有禁军把守，守门官都由内担任。这些衙牌太监虽然官职不高，但因是替皇上把门，借天子之威，纵是三公九卿，他们也不放在眼里。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8: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9: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8: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0: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1: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2: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8: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4: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5: 加强评测。
16: 是，加强评测，
17: 准备扶起侦察。
18: 三六警报。
13: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9: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3: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0: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3: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2: 全都准备了。
13: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4: 3、2、1，
2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7: 哎，可以。

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5: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9: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17: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8: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9: 大约在永乐后期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进入大内受皇上接见的官员，一入端门，每过一道门，就得给该门值日官送上一份银钱，说一声公公辛苦了，值日官则回一句您走好，然后笑脸相送。久而久之，这份子钱便有了一个非常恰当的称谓，叫禄票。禄票多少不论，少则一两二两，多则十两八两， 从端门到云台要穿过六道门，虽然每道门所送不多，但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啊。身为朝廷命官，受到皇上召见，固然是无上殊荣，但这守门关的路票盘剥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一些清廉官员每每为此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也有一些官员想硬着头皮闯过去不给，守门官就会把他拦住，百般刁难，往往误了觐见时间而遭到惩处。曾经有一位知县觐见皇上，随身带了40两银锭，守门官欺他是个乡巴佬小官，连哄带唬，才过了4道门，所带的银子就被敲诈得一干二净。过第5道门无路票可送，守门官是个挖窟窿生蛆的阴损主，便故意指错路，让这位县令走进了一位贵妃住着的院子。擅闯进宫，这可是犯了天条了，理当受刑大弊。虽然许多官员上折书旧，这位县太爷依然受到廷杖，被打断了一条腿，并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等惨痛教训，叫官员们听了谁不心惊胆战呢？因此都抱着息事宁人、食钱免灾的态度，凡入大内都备足路票钱。当然，官员中也有不信邪的，每次入宫经过那些重门，都强颈驴子似的扬长而去。当年的海瑞是那样，眼下在左掖门外候旨的朱衡也是这样一位软硬不吃的硬汉。朱衡与高拱是同年进士，岁数却比高拱大了5岁，今年已经过了67了。他两度担任工部尚书，这第二次已经当了7年了，如今还在任上。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为稳定局势，留任了3位老臣，一是吏部尚书杨伯，二是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第3便是这个工部尚书朱衡。众京官都还记得，隆庆6年穆宗皇帝驾崩前夕，这位倔老头子为了潮白河工程款一事，气得要敲登闻鼓。在部院大臣中，朱衡的倔强那是出了名的，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事体没有人情，凡工部职责许可权之事，他把关极严，若不合规矩，哪怕是谕旨，他也敢违抗。因此在京城官场中，大至3公9卿，小至布曹传吏，莫不都对他是敬畏三分。兴许是天可怜见，就在朱衡在门洞里备受煎熬的时候，一阵紧过一阵的北风忽然间弱了下来，朱衡一直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不停地揪着一挂挂的青鼻涕，这会儿略略感到好受些。忽然隔着厚重的门壁，听得里面隐隐约约传来了对话的声音，一个尖尖的嗓音没来由的咒骂了起来：
4: 他娘的，这北风怎么停了？
19: 另一个更显得油滑的声音接腔：
4: 是啊，老天爷该不是姓朱吧？这老屎橛子，咱们讨个脂肪住住，他从中作梗，这会儿逮着机会让他吃吃苦头。这苦头还没吃够呢，老天爷帮着他。
19: 朱衡听得真切，只觉得心窝子像是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乌青的嘴唇，愣怔怔地望着黑漆漆的长天， 想起去

0: 年冬月发生的一件事情了。京城各大衙门及这皇城紫禁城的所有房屋，无论是兴建或修缮整理，统归工部管辖。这午门之左一直有五间直房，本系后朝官员暂时休息之处，同时也收储一些卷箱，凡入京言的士班讲读官亦在此伺候。去年冬月，这午门的新任直门官王启忽然上了一道内书，向皇上讨这五间房居住。皇上发书出来，着工部斟酌。朱恒一看折子就有气，心里头直骂阉术们胆大妄为呀，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官员后朝的直房上来了，遂以工部名义上了一道题本，申言这五间直房是永乐皇帝对后朝官员心存体恤而建造，之后历经百余年八个皇帝，此直房都未曾更易，现在怎能更改祖宗法度呢？便众官员后朝的直房为守门内官之私宅。小皇上看了这个公折之后批道，既是各衙门工会后朝之所，今后不许奏讨。这一场小小风波这才算平息。朱恒每天有多大事情要办，此等小事一经过去，他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由此得罪了这个狗眼看人低的直门官了，今日得此机会，意欲往死里整他。跺了一会儿脚，朱恒稍感暖和，他不想窝在门洞里听闲话生气，便一边搓着脸一边踱步到广场上。班头跟着他一步步离左右，此时天色愈亮未亮，正是一天中最为冷的时候。朱恒高一脚低一脚走进了端门，弱下去的风势忽然又猛烈起来，吹得朱恒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万般无奈，只得在班头的搀扶下挪到了墙根暂避。眼见那股子寒风愈吹愈烈，转瞬间又形成了地动山摇之势。朱恒倚着高墙，感到那厚重的墙体也在抖动，他忽然产生了一丝恐惧，眼前出现了天塌地陷的幻境啊。班头紧紧搂着瘦骨嶙峋的朱恒，感觉是搂着一根冰柱子，心里担心老头子顶不住要出事，便大声地嚷道，
1: 老爷咱们回吧。
2: 回哪儿？
1: 回家呀。
0: 朱恒拼命地摇头，他的舌头僵硬，已经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了，但他仍然断断续续地说道，
2: 咱等皇上。
0: 偏这时候，五凤楼上的一盏硕大宫灯被吹脱了钩子，任风撕扯着轰然坠下，重重地摔在了朱恒面前。眼见半空中冷不丁地飞下了一颗火球，朱恒猝不及防，吓得惊叫了一声，顿时一口痰就堵在了喉咙上，死死实实地吐不出来，片刻就憋晕了过去。班头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又是摇他脑袋，又是捶他的背心，好不容易才让他把这口痰咳了出来。人虽然苏醒了过来，但已是软绵绵的，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差不多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天色才慢慢放亮，在刀角一般的北风中，但见黑黢黢的城墙，高耸耸的楼阁， 密沉沉的飞檐，光溜溜的地砖，都像是用寒冰砌成的。班头费了老鼻子劲，把朱恒搬到了轿子里蜷起，然后又去敲门，两只拳头擂得生疼啊，半晌才听得里头有人走过来，隔着门缝喊道：
1: 朱大人您请回吧，皇上今日有事，会见取消了。
0: 班头也不答话，只命令轿夫赶快起轿，如飞一般的回到了石冈胡同。朱恒回到家中，已经是嘴唇发紫，四肢僵硬，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热炕上，捂了几床厚棉被，足有半个多时辰都没缓过劲儿来。本说去见皇上，一家人兴奋得不得了，谁知竟是这样站着出去，抬着回来了。何府百十口子主仆无不慌炸了把了。朱恒的诰命夫人本已经上了年纪了，哪经得这般惊吓呀，守在床边六神无主，除了一把一把的抹眼泪，再也想不起该干什么了。亏得管家朱禄方寸不乱，张罗着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端到了床边上，撬开了朱恒的嘴，一点一点的灌下，然后把被子捂得紧紧的发汗。这么翻来覆去的折腾，大约翻了四排，一直昏迷着的朱恒这才悠悠醒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竟忘了发生的事情了。看看床边围着的人，脸上都挂着泪痕，他不解地问：
2: 你们是怎么了？
0: 看他犯迷糊，老夫人更是心如刀绞，只瘪着嘴呜呜的哭。还是朱禄挤上前来答道：
3: 老爷，今儿五更天，你在午门外冻坏了。
0: 经这一提，朱恒才醒过神来，记起了早晨在午门外受到的侮辱和磨难，顿时头疼的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经此一动便是发作的厉害，嗓子里像扯风箱似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也吐不过气儿来。婢女给他垫高了枕头，老夫人又张罗着找出家中常备的六神顺气丸让他服下，这才又慢慢平缓过来。待他喘咳稍停，朱禄问道：
3: 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吗？
2: 你是说，
0: 朱恒又是一阵呛咳，婢女赶紧给他捶背，待他吐出痰后，管家继续说道：
1: 小皇上才12岁，朝中又无甚急事，怎么可能这么早传旨见你呢？既然传了旨，为何又突然不见了呢？
0: 我看八成是太监使坏吧。朱禄肯定地说：
2: 老爷，你平日进宫从来不给直门官施舍禄票，这帮家伙的心都是秤钩做的，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0: 朱恒微微颔首：
3: 有几分道理啊。
0: 他又狐疑地问：
3: 不开脂肪的门，让老夫受冻，这是太监使坏，但我看他们还没这么大的胆子诈传圣旨，这有欺君之罪呀，谁敢呐？
0: 朱禄想想也是，也就不再吱声了。 这时候门子来报，工部左侍郎潘继训来访。朱恒知道潘继训此来肯定不是一般的探望，不能拒见。按世人规矩，正式会客应在客厅，若是密友也可延至书房。同朱恒一样，潘继训也是有名的治和专家，只是在治和方略上与朱恒不尽一致。但潘继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前年经察从广西巡抚调任工部左侍郎，勤勉做事，远离是非，朱恒对他很是器重。工部一应大事都与他商量，堂官左二相处得十分融洽。朱恒本想安排在客厅见面，但没有力气撑坐起来，只好请家人回避，把潘继训请到了床前会见。潘继训在朱禄的引领下走进房中，一眼瞥见躺在床上的朱恒，面色蜡黄，眼窝塌陷，形色枯槁，眼神也是憔悴不堪。禁不住他心下一酸，趋向床前，握着朱恒的手，噙着两包热泪说：
1: 朱大人，你受苦了。
0: 朱恒自我解嘲地说：
1: 这苦受的窝囊啊，燕树们就因为老夫不肯给路票，就买通了老天爷来整我呀。
4: 朱大人，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
0: 潘继训在床前坐了下来，忧虑地说：
1: 今日刚刚点卯，杭州织造督办太监孙龙又到部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遗文何日下发。
3: 这个遗文
1: 不能发。
0: 朱恒虽然身在重病之中，但谈起公事来还是那么决断。
4: 部堂大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因此回绝了孙龙，告诉他此事还要上奏皇上，就公费银问题再行磋商。那孙龙悻悻而去，临走留下了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4: 他说：你们部堂大人已在左掖门外守了两个时辰的门墩，未必还能多候几次。听他的口气，朱大人受此折磨肯定与江南织造的遗文有关。
3: 这么说是孙龙假传圣旨？
4: 下官有这个怀疑呀。
0: 潘继训想了想又说：
4: 不过没有人撑腰，孙龙绝不敢这样干。
3: 这个人是谁呢？
4: 那还有谁呀？诈传圣旨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
0: 潘继训为人谨慎，说话留有分寸。朱恒想着那个人是冯宝，却也不便说出口，顿时又烦躁不安，血往上涌，两眼一直再次晕厥了过去。慌的家人又是灌身水，又是掐人中，好半天才又把他弄醒。潘继训怕留在这儿添乱，只得悄悄告辞了。朱恒睁开眼珠子见不着潘继训，窝了一肚子话找不到人倾诉，喘了一阵子，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力气，竟一掀被子下了床，让婢女拿过官袍替他穿上。夫人忙问：
5: 你这是干什么？
1: 上内阁。
0: 夫人一听就急了：
5: 瞧你这样的，风都能吹倒，哪能出门呢？ 快躺到床上去。
4: 你放心，老夫这口气儿一时半会儿还断不了。
0: 朱恒说着又是一阵呛咳，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硬是强着出门登轿。
6: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7: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张居正一大早入得直房，杂役早把地笼烧得很暖。张居正先去内屋解下了挡风的斗篷，又脱下穿在官袍里的羊羔皮袄，这才出来问一旁候着的书办姚匡：“
8: 莫文龙来了吗？”
0: 姚匡回答：“
9: 昨儿个通知的是辰时过半，眼下离辰时还差一刻呢。”“
8: 嗯，他人一到，就领到我这里来。”
0: 张居正说罢，就学到了紫檀翘头的大文案后头，在那把黄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上落座。案台上先已经放了一只贴了封条的书匣，皇上看过的奏书都由司礼监盖了官房装匣封出，每日早晨送到张居正的直房拟票。张居正命姚匡起封开匣，随手拿起了最上面的一份奏书，只见封皮提签上写着：“工部尚书朱恒请着检杭州织造局用银书。”顿时就打开来阅读。左者：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孙龙到部传谕，今年杭州织造局用银数增至80万两，循例本部出办，应调拨40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起圣明按嫦娥取用。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织造具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20万两，成作之初年亦只费40万两，且此项用度需司礼监与本部会商定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今次用银突然增至80万两之巨，且事前司礼监不与本部会商，竟单独据事上文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组织，因此本部拒绝遗文。仰为皇上四登大宝，屡下宽恤之诏，躬身节俭以先天下，海内欣欣方幸更生，清者以来买办渐多，用度渐广，当此缺乏之际 臣等实切隐忧，折敢不必繁读，披荔

上请，福愿皇上辅从该部之言，将钱项银两裁减大半，今后上贡之费有必不可疑者，照祖宗旧制，止于内库取用，臣等无任惶悚损悦之之。读完这篇奏书，张居正在心里头连连叫了三个好字，又把这本子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这才放下。正思虑如何拟票，姚匡把杭州知府莫文龙领了进来。莫文龙五日前进京述职，张居正三天前就已经接见过他了，该谈的也都谈了，本不该再见了。盖因他昨日听说孙龙到工部办理遗文，让朱恒轰出来的事，情之会有一场风波发生。朱恒与冯宝都不是息事宁人之辈，何况这件事涉及国家财政，是发生在万历二年新春上元的第一件大事。张居正心底清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当然他可以耍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把最后的仲裁权交给皇上，但他不想这样做。自前年六月上任首辅到万历元年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他主要精力都放在整治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田武熙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上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去留、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公簿的档录作为依据。这项改革看似简单，却很管用。自推行以来，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皮皮塌塌、冷水泡蘑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过去那种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根本转变。究其因，是官员们害怕在考公簿上记下会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啊。人际管住了，张居正便想着从今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起，开始整顿财政。但是他已考虑了多年的深思熟虑的一揽子计划，还来不及推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矛盾就发生了。他立即就敏感地感到，这件事为他的财政改革提供了绝妙契机。基于这层考虑，他不但没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份闲情，反而寝食难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因势利导，把这里头的戏做足。因想到杭州织造局的事情历来由杭州府衙帮办，为了摸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再次接见莫文龙。莫文龙50岁出头，通缉之后从正九品的县主簿干起，他从未破格提拔，硬是凭着3年考满晋升一级的士人通途，一步步攀到了现任的杭州知府任上。他在这任上兢兢业业干满了6年，去年立当晋升，但因杭州是江南财富重地，争抢这一职位的人很多，吏部一时委决不下。张居正遂决定让老成持重的莫文龙留任，给他晋升一级，挂从3品的浙江省布政司参政衔。这一安排自然让莫文龙高兴，心里头对

0: 张居正存了一份感激。因是第二次见面，也就不用寒暄，张居正很快把话切入正题。杭州织造局衙门离你们府衙有多远？
1: 不算太远，都在清波门附近。
0: 平常来往多不多？
1: 不多。
0: 为何？
1: 他们是钦差。
0: 张居正听出了莫文龙话里头有弦外之音，也不再追问，只是虐道：
1: 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啊？
0: 莫文龙咧嘴一笑，算是默认。张居正接着问：
1: 杭州织造局的公事，你们府衙如何配合呢？
0: 莫文龙摇了摇头，略一迟疑，苦笑着问：
1: 首府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吗？
0: 当然要说实话。莫文龙伸出了四根指头，决然地说：
1: 四个字，苦不堪言。
0: 苦在哪里？
1: 第一，难的是给知户派活，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考究，就说一匹大红妆花过肩蟒缎吧，从骚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得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钦差的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一个米粒儿大的弊点，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知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缎子还不给退回。
0: 为什么？
1: 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流传到民间。
0: 这么说，杭州的知户饱受着钦差之苦。
1: 可不是吗？
0: 莫文龙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又说：
1: 一批缎子就算验官过了，织造局也只肯付给20两银子，
0: 实际价值多少？
1: 值80两。
0: 那织户岂不亏本？
1: 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是苦不堪言呢？
0: 莫文龙逮着机会诉苦，索性一吐为快：
1: 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等的头疼事。80两银子一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20两，杭州府衙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再给知户凑20两。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一家知户愿意干呢。
0: 那你们是如何摊派的呢？
1: 哎，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知户按里甲照聚起来，分片抓阄，抓着谁就该谁。
0: 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哎呀，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但别无良策呀。方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描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
0: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张居正打断了莫文龙的话：
1: 据此力推，也约略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织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2: 是。
1: 你当了6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
0: 到底要花多少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2000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2000两，总共才4000两。是，这已是满打满算了。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了一口气。啊，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最低，却也是20000两银子一套。是啊，莫文龙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地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4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一件便宜的，造价是8000两银子。实际值多少？这件龙袍只用了3000两银子。造价20000两银子的龙袍呢？下官方才已经说过了，4000两银子。4000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2000两，只有20000两银子的1/10。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呢？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龙，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龙不知端地，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回首府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属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呐。我并不是问你。张居正见莫文龙误解了，又解释：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管呢？莫文龙小声的嘟囔：这个没法管。为何？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高悬不下，这已经成了定规，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合理。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钦差督造们贪墨了？首府大人没到过杭州，不知道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莫文龙愤愤地说：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袍龙争凤只当常事，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就是他们织造局的。此前张居正就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成分，但没想到漏洞会这么大。国家税负有限，每年入不敷出，户部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几瓣花呀。可是那些太监们却如此挥霍无度，太仓纵然是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纵然堆得比景山还高，也不够这些败家子儿们貌额鲸吞呐。想到这里，张居正脱口喊道：莫文龙，下官在。张居正示意他坐下。不过听说你与致仕的应天巡抚张家印是同乡。
2: 是。
0: 张家印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5年由于布谷的举荐，他由兵部直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1年时间就正升阙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6年4月，因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布谷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凑巧他家祠升仙， 须得多情三年。上个月他还有信致我，言在家致意，颇有心得。
1: 听得首府如此称赞张家印，作为同乡，莫文龙一觉得脸上有光。
0: 张家印是家乡有名的才子，深得世人助养。他不单是才子，更是难得的寻吏。
1: 莫文龙一愣，
0: 寻吏？对，寻吏。
1: 张居正答得斩钉截铁。
0: 莫文龙，你应该以他为楷模，勇于任事。
2: 是，
0: 下官谨记首府教诲。
1: 莫文龙刚说罢这一句应景的话，突然又明白到首府话中有话，犹豫了一下，他又答道：
0: 下官戴罪官场这么多年，一不贪，二不怕吃苦，唯独缺的就是一个勇字。而不谷现在向你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勇字。
1: 张居正说张家印目的就是要启迪莫文龙要做一个征臣。
0: 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既摸得清楚，就应该上书直谏，以彰皇上耳目。
2: 见什么呀？
1: 莫文龙仓促中问了一句糊涂话。
0: 织造局制作龙袍的工价银。
2: 这
0: 有难处吗？
1: 张居正扫过来的目光火一样灼人。莫文龙浑身不自在，微喜地答道：
0: 下官说过，龙袍工价银自洪武皇帝开始就是这么定价的，都200年了，经历了9个皇帝未曾更易，这已成了祖宗规矩。
1: 莫文龙的这段话中藏了心机，盖因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初，第一次觐见皇上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时曾说过，一切勿遵祖制，不必更易。这席话登在邸报上已经是不闻天下，对当时纷乱妄测的朝局的确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5: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4: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5: 好好，
14: 哎，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钱。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12: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3: 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治国大略与这句话也基本相符，因此莫文龙特别提出祖宗规矩四个字，意在提醒张居正这件事不可乱碰。张居正心思通透，哪能听不懂莫文龙的话外之音呢？他觉得不仅是莫文龙，就是整个官场都存在着不知如何审时度势、掌握通变之法的问题，因此便借机阐述自己的观点。祖宗规矩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好有坏，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坏的规矩、不合时宜的规矩就得全都改掉。譬如织造局用银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简直是恶劣透顶，焉能不改？听着掷地有声的口气，莫文龙知道首府已经下定了决心，加之他平素对织造局钦差的飞扬跋扈早就心生痛恨，因此爽快地答道：首府欲开万历新政，下官无任欢

0: 矫枉重赊，皆成事起，本是陈杰。下官明日动身返回杭州，一回到府衙就立即写本上奏。你回杭州要多少天？水路半月，陆路十天。太晚了。张居正脸色露出了急切的神情。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写好了本子送到通政司，然后再动身回杭州。莫文龙不明白首府为何要得这么急，却也不敢问。正说告辞，只见姚况神色慌张跑了进来，对张居正说：
1: 首府大人，工部尚书朱衡被人抬进了内阁。
0: 啊！张居正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问：什么？抬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听说他在左掖门前被冻坏了。
0: 姚况接着就把五更天里左掖门前发生的事情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斥道：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何现在才来报告？
1: 小的也是半个时辰之前才知道的，因见着首府在与莫大人谈话，就没有进来打扰。
0: 张居正情急之中不得细问，只对莫文龙说：你回去照布谷说的办，要快。说罢他起身离座，在姚况引领之下出门迎接朱衡。张居正刚出门，便见次府吕调阳也闻讯出了职房，两个人穿过走廊来到门厅，只见朱衡被人架着，正艰难地朝前挪步。厅堂里本来就聚了不少后见的官员，这会儿都纷纷起身看热闹，一片窃窃私语声。看到两位辅臣疾步走了过来，又都吓得纷纷回避。却说朱衡一定要拖着病身子来到内阁，原是要找张居正吐吐冤屈，泄泄激愤，谁知一出门再遭风吹，顿时哮喘又犯了，喉咙堵得厉害，脸憋得青紫。朱禄和另一名家仆把他搀进内阁直楼，那副狼狈样子自不待言。这会儿见张居正与吕调阳上前迎接，一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哽咽的喊了一声首府，竟已是老泪纵横。张居正忙将他请进了就近的客厅，吩咐杂役把地笼烧得更暖些。刚在客厅落座，朱衡就猛烈的咳嗽，朱禄赶紧掏出手绢给主人接痰。一向讲究整洁的张居正觉得不雅相，便别过脸去。咳嗽声才停，就听得坐在一旁的吕调阳结结巴巴地问道：
2: 朱大人，您这怎么了？这是
0: 朱衡喝了一口侍者送上的热茶，喘气儿略顺了顺，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
2: 两位阁老君在，老夫是来辞官的。
0: 张居正因已知道了左掖门事件，对朱衡的这个态度并不吃惊，但仍肃容问道：
3: 朱大人，您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来？
2: 严肃们逼着我走啊。
0: 朱衡重重地戳着拐杖，花白胡须一翘一翘的。看到两位辅臣都脸露狐疑之色，朱禄便壮着胆子插嘴说道：
2: 咱家老爷在左掖门前冻坏了。
0: 接着他就讲了事情经过，他的话音一落，一向木讷的吕调阳已经是气得五官挪位，一跺脚说道：
3: 岂有此理呀！小小的守门官，

0: 是是耍弄朝廷的国公大臣啊，哪还有王法啊。朱恒本就在气头上，听得吕调阳这句话更是血冲脑门，几乎是声嘶力竭诉道：
1: 我辈青青子衿，一辈子饱读圣贤之书啊，三十余岁列级朝班，戴罪官场，至淮河，在田家峡截流，差一点被洪水淹死。修济宁卫码头，遇着饥民造反，又差一点被乱棍打死。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老夫身历三朝，实心为朝廷办事，从不敢有半点疏忽。谁知如今到了古稀之年，反而遭此奇耻大辱，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生斗小民，川渝之徒，尚且有尊严不可冒犯，何况我辈。古人言呐，顶烹俯错可也，但万不可受凌辱。皇城之内，无门之下，小小偃术竟然如此放肆，老夫还要这身官袍干什么？
0: 朱恒越说越激动，越说越伤心，竟颤颤巍巍站了起来，抖索着要脱下身上的官服。吕调阳赶紧上去阻拦，把他扶回到椅子上坐下，对张居正激愤言道：
1: 首府，
0: 国朝两百年来还从未发生过这等事情，若不严惩，朝纲何在？张居正看到朱恒强撑病体跑来内阁讨公道，心里已经是十二分的同情了。他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把朱恒劝回家调养江西，听到吕调阳书生气说话，给老朱恒火上浇油啊，心里头已经生了几分不快，便荡开说道：
2: 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嘉靖四十年，左掖门守卫官假传圣旨，让御史李学道后见，当时正值盛夏，日头又毒又辣，李学道晒了两个时辰，机遇中暑，后来知道是守门官戏弄他，一怒之下两相扭打起来，因此惊动了皇上，结果是守门官受了20杖，而李学道竟然官贬三级，外放周同。吕调阳不服气的嘟囔：
1: 这种处置有违祖制，李学道受此凌辱，为何还要贬官三级？
0: 张居正叹了一口气，继续言道：
2: 幻受宠，古今皆然。唐宪宗时，元稹出使四川，途中未住官驿，与一位元宠宦发生争执，宠宦用马鞭把元稹的脸击出一道又深又大的血口。事情传到京城，非但宠宦没有处理，反而把元稹贬为侍曹，一时间士林震怒。元稹的好朋友白居易上书言：终使凌辱朝士，不问其罪，而朝士先贬，如此处置，恐自今而后患出宫，欲意横暴，无复敢言者。唐宪宗收了一大堆这样的本子，终是置若罔闻。

0: 吕调阳和朱恒听张居正这么一席话，都咂摸不出味道来。他究竟是想严惩肇事者，还是息事宁人，忍让为先呢？朱恒内心中一股子失望之情油然而生，接过话茬，气呼呼地说：“
1: 老夫自认倒霉，惹不起，未必还躲不起。今日前来内阁召回，明日就给皇上递本子辞官回家。”
0: 说罢他站起身来欲挪步离去，张居正赶紧过去，又把虚弱的朱恒搀扶着坐下，好言劝道：“朱大人，千万别说气话，不古方才所言，绝没有袒护宦的意思。我辈都是士林中人，惺惺相惜，怎么可能与胸无点墨的阉庶们沆瀣一气？不古之所以说了这两个例子，意欲说明宦官得宠，实乃是朝事之大不幸。我万历皇帝初嗣大统，正欲革故鼎新，重振朝纲，怎么能容许这等事情发生呢？朱大人受此凌辱，不古虽未在场，但感同身受。不过内官犯法，政府不能直接处理，而是由内官监直接禀断，不古马上派员同内官监交涉。”这一番抚慰的话，朱恒听了心下稍安。吕调阳趁机问道：“
2: 朱大人，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问。
1: 你说。”
0: 朱恒抬了抬干涩的眼皮：“
2: 这一个小小的左掖门，这是守门官，为何要下子独招整你呢？啊，此中必有蹊跷。
1: 是的。
0: 朱恒喉咙里一片痰响，费劲地说道：“
1: 事情发生之后，我也仔细想过，开头以为是路票问题。老夫这么些年入宫觐见皇上，从不给阉庶们送什么买路钱。我知道他们恨死我了。后又转而一想，这是多年的事儿了，他们就是想整我也拖不到今日。老夫又想到，可能是去年冬月左掖门新任守门官王启向皇上奏讨门外那五间纸房之事，被老夫一道本子搅了他的如意算盘。他因此怀恨在心，故选了这么个恶劣天气整治老夫。但是一个多时辰前，潘继训到老夫舍上探望，才揭开了真正谜底。”
0: 张居正问：“
1: 是何原因？”“还是为杭州织造局申请800,000两用银之事，老夫拒不一文，因此种下祸根呐。”
0: 竟是为了这件事。张居正咬了腮帮骨，略一沉思，说道：“
1: 今天早晨皇上已把你的奏章发来内阁拟票，朱大人，你这道奏章写得非常之好，不古赞同你的见白。”
0: 他的话还未完呢，只见乾清宫一名传旨太监已是一脚跨过了门槛儿。这太监并不认识朱恒，却也不回避，对张居正说：“
3: 首府张先生，皇上让奴才前来传旨，听说工部尚书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掖门前闹事，二品大臣如此不讲体面，究竟为何？望查实奏来。
0: 这名太监干巴巴地说完了这几句话，便转身出门走了。被张居正苦口婆心劝了半天，情绪才稍稍稳定的朱恒顿时一下子傻了。张居正想着要抚慰几句，还来不及张口，只见朱恒两手突然松了拐杖，眼白一翻，身子朝后一仰，已是直挺挺滑到了地上。过了午时，张居正也无心思吃饭，在直房里焦急等待朱恒的消息。朱恒昏厥之后，张居正一面命人飞速去请太医，一面命人赶紧把朱恒背上轿抬回府中。新年上岁的，总不能让一个三朝元老二品大臣死在内阁吧。大约半下午时分，派到朱府的人才传回消息，朱恒已被救治过来，但还满嘴呓语。太医恐再生意外，半步也不敢离开。张居正这才心下稍安，立马就感到疲乏，正说打个盹儿，又有司礼监内侍前来禀报，说是冯公公在文华殿宫墨宝等他，有几件事情要商量。张居正让姚匡揪了条毛巾擦了把脸，便信步走了过去。天色还是阴沉沉的，老北风紧一阵慢一阵吹得人心里头发烦。内阁与宫墨宝并不很远，走着短短一截子路，张居正就感到身上冷嗖嗖的。看到他来，守职太监连忙挑帘躬身迎他进去。先到的冯宝也屁股离了靠椅站了起来，瞧着他笑吟吟地说：
3: 张先生，这北风倒的似的，您出门咋也不带个护耳啊？
0: 就这几步路，何必费事呢？两个人寒暄着重新落座。春节歇牙半个月，如今开牙五天了，这前后将近一个月时间，两人未曾谋面，乍一相见免不了就做出亲亲热热的样子，互相说些吉利话。小内侍摆了茶点上来，张居正本来就有些饿了，便捡了桃酥芝麻糕胡乱吃了几块。冯宝看到张居正脸上约略有些倦容，便关切地说：
3: 张先生，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累。
0: 张居正点了点头，把话引上了正题。
1: 是啊，朱恒今天晕倒在内阁，忙得我午饭也顾不上吃。
3: 啊，朱恒他咋了？
0: 冯宝装作什么都不知，一副吃惊的样子。张居正知道他是在做戏，也不点破，只蹙紧了眉头说道：
1: 朱恒跑来内阁告状。
3: 告谁呀？
1: 告左掖门值日官。
3: 告他怎的？
1: 假传圣旨。
3: 哦，原来是为这事儿。左掖门的值日官王启大清早就对我讲了，说朱恒发神经，深更半夜跑来，说是皇上要召见他，要王启。
4: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5: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

0: 疫情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 冯宝说的稀松，张居正听了好不自在，便沉着脸说：朱恒三朝老臣，一向持重，没有中宫传旨，他顶着北风跑到左掖门干啥？
2: 是啊，老夫也这么寻思。
1: 冯宝极力掩饰幸灾乐祸的神情，讥讽道：
2: 王启有王启的说法，这事儿啊，原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上午传旨太监来到内阁，传了皇上的旨意，说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掖门闹事，要仆查处此事。
2: 不单皇上，连太后在内听了此事都很生气呢。
1: 是谁向太后和皇上禀报的？
2: 咱呢？
1: 冯公公，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奇怪吗？
2: 有啥奇怪的？
1: 朱恒三朝老臣，明清朝也，他一举一动成为风范，没有人去他家传旨，他怎么可能跑到左掖门来呢？而且左掖变天，北风如刀，依仆来看，肯定是有人诈传圣旨，诚心坑害朱恒。
2: 这个人是谁呢？
1: 肯定是中官。冯宝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2: 张先生这么肯定？
1: 见冯宝闪烁其词，一味推诿，张居正心里头很不受用，又不好发作，只得旁敲侧击地言道：这件事情一旦传开，恐怕对你冯公公不利。
2: 是吗？
1: 冯宝警觉地望了张居正一眼。中官诈传圣旨，这是犯了欺君之罪。您是内廷总管，至少那些乱嚼舌头根的，可以说您冯公公管教不严。
2: 我回去查一查，看是谁干的，若凿实，就把他关起来。
1: 冯宝应付着说着，蹲了蹲又说：
2: 张先生，你还得按皇上的旨意查一查朱恒那头。
1: 冯公公，有这个必要吗？仆敢断定朱恒是受害者。张居正说的斩钉截铁，冯宝听了不对胃口，却也不好争辩，借喝茶定了定神，然后说：
2: 张先生，老夫今番见您，原是奉了太后和皇上之命。
1: 哦，太后有何吩咐？
2: 三件事情。第一是定一定皇上金春经筵的开筵日期。第二是武清伯李伟的修坟事。第三就是为杭州织造局的用银事。
1: 张居正知道这三件事太后都是要听回音的， 略一思索。

0: 便笃定答道：今春的经验，昨日就找来三名讲官议过，开言日期定在二月花朝后一日，讲官们都在按着这个日期做准备。你说的第二件事是什么？武清伯修坟。
1: 对，武清伯说是在沧州看中了一块吉壤，太后让问问您该如何定夺。
0: 皇亲国戚一应勋爵的婚嫁丧葬大事，宗人府皆有定规，按规矩办就是了。听着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口气，冯宝就知道张居正对李伟没有好感，只是碍于李太后的情面不做表露罢了。他本想提一提李伟的伯生侯的问题，想了想觉得不是时机，故压下了这个念头，径直问道：
1: 关于杭州织造局用银事，张先生有何看法啊？
0: 疑似扯上这个话题，张居正马上就想到了上午与杭州知府莫文龙的谈话，心里头便波涛腾涌。他知道织造局用银增至80万两是冯宝的主意，此刻若按本心来谈，肯定是一谈就崩，因此便耍了个滑头，绕了个弯子，反过来问冯宝：听说孙龙去工部办理遗文碰了钉子。
1: 是啊。
0: 冯宝装成了局外人的样子。
1: 据孙龙讲，他让朱恒轰了出来，朱恒还就此事给皇上写了一道折子，这折子今日早上已转到您手上了。
0: 是的。
1: 您准备如何拟票呢？
0: 朱恒跑了一闹，折子还来不及看呢。张居正一句话就搪塞过去了。冯宝大略已经猜出了张居正的态度，便向前倾了倾身子，故作神秘地说：
1: 张先生，老夫在这里先给您透个底儿，李太后觉得朱恒倚老卖老，不大喜欢他。
0: 是吗？张居正嘴上这么硬着，心里头却是起了波澜。却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留任杨伯、葛首理、朱恒三位老臣，其意是借助钟馗打鬼。当时人情汹汹，说是他联合冯宝耍阴谋，使绊子挤走了高拱。张居正对这三位老臣礼敬有加，的确起到了压倒群猴莫乱提的效果，不消半年时间，他就控制住了局势。一些犟脖子卖拐、明里哼哼哈哈、暗中发冷箭的刺儿头，都被他拔葱一般收拾得干干净净，贬的贬，折的折，即便剩下几个，也都变成了秋风中的老丝瓜，孤零零掉在那里孤了事，终究也闹不成事了。如今在京城18大衙门中，张居正真个是一呼百应，挥手向左，没有一个官员敢向右看一眼，其威权比之素以铁腕著称的高拱不知又高出了多少。这种局面得之不易，皇上年幼，一应国事仰赖首辅固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张居正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该忍时就忍到极致，该辣时就辣到十分。他常说自己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是真，而菩萨心肠则山不显水不显，让人看不出来，人们背地里喊他铁面宰相，可见惧怕之。

之身。局势急定，张居正在推行新政振衰起灰的过程中，却又明显感到三位老臣不但不能继续发挥稳定人心的作用，反而常常因为政见不合而生掣肘。譬如说，对有着会行劣迹的官员，张居正要求一律严惩，甚至对那些虽无恶迹但碌碌无为平庸昏聩的官员，也大都勒令致仕，绝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贻误政事。负责对全国官员进行督察稽查，手握弹劾大权，口含天宪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却觉得张居正过于严苛。再说吏部尚书杨伯与张居正算是有几分私交，但对张居正剑拔人才的不拘一格也颇有抚慰。他知道张居正锐意改革，一意既出势难收回，因此便动了归隐之意，向皇上递本子请求致仕。此举正中张居正的下怀，但他不愿意背过河拆桥的恶名，因此在为皇上拟旨时说的都是动情未留的话。怎奈杨伯去意已决，连连上书，最后皇上只得应允。杨伯走后不久，葛守礼也紧随其后递本子请求告老还乡，皇上照样谕旨未留。如此两三个回合，最终皇上恩准。两位老臣归乡时，皇上颁赠盘缠，并派太监登门抚慰。上道之日，张居正亲率三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全部参加盛宴送行，场面之热烈隆重，气氛之融洽动情，的确为三朝皇帝以来之仅见。这样一些表面文章，张居正尽可能做得轰轰烈烈，给足两位老臣的面子，让他们尽享尊荣。杨伯、葛守礼在位时，张居正一心想着怎么与这两位征臣周旋，却把朱恒给疏忽了。及至两位老人去职离京，硕果仅存的朱恒一下子就到了众星捧月的地位。这朱恒为人刻板，做事丁是丁，卯是卯，谁也休想糊弄他。当年几次以右都御史的身份治理河道，治黄河、淮河、运河都有可圈可点的实绩可言，因此在官场上也是受人尊敬的楷模。对他的治河功绩以及刚直不阿的性格，张居正深为敬佩。工部衙门的事也用不着过多操心，朱恒是一根实打实的顶梁柱。但是磕磕碰碰的事情屡有发生，时时弄得张居正好生的难堪。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去年秋上，李太后忽然发下遗旨，要以自家名义捐资在涿州修一座娘娘庙。接着皇上也发了谕旨，着工部踏勘建造。朱恒拿到谕旨就跑到内阁来，朝张居正嚷道：太后既是自家捐资建庙，就不该摊到工部上头。张居正不急不恼，笑着问：工部派员踏勘有何不可呀？仅是踏勘也就好说，但谕旨上踏勘后头还有建造两字，建造就得花大把的银子，谁出这个钱呢？近年财政空虚，太仓里银钱匮乏，这一点你当首府的比我更清楚。工部正常开销尚且不能保证，眼看春汛就到了，
但几处河道的修整因缺少银两，尚不能浚。

宫，哪里还有一两银子的闲钱去建这座无关国计民生的娘娘庙呢？朱恒所说都是实情啊。说句本心话，张居正对李太后笃信佛教，好做功德，也是很有意见的，心中始终不肯判一个肯字，但他从不表露，每次遗旨一出，他总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这次皇上着工部踏勘建造的谕旨，还是由他亲自票拟，他的本意是先不让李太后拿钱，让工部派两个人去涿州选址，再绘制图样，待图样确切再做预算，这一应试体进展的快慢还不由工部掌握吗？你慢慢悠悠磨磨蹭蹭半年拿出个图样，再送呈李太后审定，不满意还得修改，这一来一去不又过去了几个月吗？真正动工修建最快也是明年的事情，到那时国家财政好转，哪里还挤不出个几万两银子来呢？张居正用意在一个拖字，偏朱恒死脑筋猜不透首府的心思，一口咬定没有钱就绝不办事。若是户部、兵部、刑部的事情，张居正也就把自己的心思明说了，对这位朱恒他就不便掏心窝子说实在话，只能暗示。但朱恒认死理儿，绝不肯变通，闹过内阁之后，他还亲自给皇上写折子，力陈工部经费奇缺，实难从命，惹得李太后老大的不高兴。亏得张居正想出办法，把原属内官监管辖的京城保和殿划到李太后名下。这保和殿专为采购宫内日用货物，一年收入有十几万两银子。李太后拿到了这个殿，就解决了每年的香资施舍问题。这么做虽然有假公济私之嫌，但毕竟一劳永逸解决了大问题呀。有了这笔收入，李太后也就不好意思让别人替她捐资做功德了。自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张居正就动了心思，想把朱恒的工部尚书换掉，但一时找不到恰当理由，这事儿就这么拖着。这次左掖门事件的发生倒是为他撤换朱恒提供了良机，但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关于杭州织造局扩增工价银一事，张居正心里头也是十分的反感，其因有二。一是觉得司礼监不与工部商量单方面定下经费，这样做不单有违组织，而且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历来宦官干政有哪个不是从小事上试探呢？疑似如愿以偿，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有恃无恐，最终弄得朝局大乱。第二是工价银突然增幅这么大，稍加分析就能推断得出，这是冯保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而又不安织造内情，故狮子大张口，好从中捞取大把的银子。这事情若发生在别人身上，张居正早就使出了霹雳手段，但对冯保他却不得不谨慎从事。秉持朝纲者，若不懂投鼠忌器的道理，一味意气用事，到头来不仅祸及其身，且设计寻意腐败。因此对处理这件事情的分寸感的把握，张居正心中有数，最终这件事情的圆满解决，他必须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朱恒离任致仕，二是杭州织造局的用银额度必须大幅降低。张居正闷葫芦似的坐在那里想了半天，冯保枯坐难挨，正没排遣处，忽然一名

0: 小内侍冒冒失失地从外头闯了进来，冯宝认出这是李太后身边的管事牌子王三，便问他：
1: 你跑来干嘛？
0: 王三向两位大人行过参见之礼，然后垂手说道：
1: 老公公，太后让奴才来传个话。说吧。宫里头钟鼓司的那些戏文太后都听腻了，他老人家听说京城里头有个叫张九郎的，一张嘴有绝活，叫得出百鸟投林，便要老公公安排张九郎进宫表演。
0: 王三说完就走了，冯宝瞄着他的背影一笑，对刚刚回过神来的张居正说道：
1: 张先生，老夫不能在此久坐了，太后要听张九郎的口技，老夫这就去安排。
0: 啊，张九郎的口技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未曾听过。张居正目光悠悠一闪，笑了笑：太后倒是满会欣赏。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0: 及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8: 一，点火，
9: 点火。
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0: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1: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1: 是什么？
1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分享的这张唱片呢，是来自曾经的一个组合优客李林当中的一位成员的一张老专辑。说到优客李林，可能很多的朋友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林志炫，而林飞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张老唱片，却是来自优客李林当中的另外的一位成员，可能已经被很多的朋友都几乎要遗忘了的李记。
5: Music Bar Old Time
4: 遥想当年的优客李林，林志炫华丽之极的声音，神采飞扬的在云上穿行，在为数不多的几首作品当中，偶尔也能够听到李记沙哑的有点声色的歌喉，厚重而温暖，似乎那才是音乐的重心所在。就跟朋友说，如果李记开口独唱会是怎样的一种情致呢？非常悲哀，当年的这样的一种猜测竟然呢就被说中了。很快优客李林就解散了，林志炫单飞，李记的父亲病逝，李记个人的感情也陷入危机。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的这张概念性的个人专辑就诞生了。这一年李记31岁。今天共同分享的就是由点将唱片在1997年所推出的李记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的个人专辑《一个李记》，唱片编号 DJCD97129。
5: Music Bar Old Time。
4: 把这张专辑拿在手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一段话：珍重再见，我最喜欢的优客李林。一个人的时候，我听一个李记。一张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李记的唱片。我们相信，这张李记诚实面对自己生命几个重要转折而有感而发的作品，虽然没有华美的包装，没有虚假的情感，没有伟大批判的主张，甚至听来和我们习惯的流行音乐不尽相同，只是单纯呈现或说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记的面貌，但他一定还是可以在唱片市场找到知音，因为一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也用同样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并以他们独特的品味听见了一个李记。再打开专辑的歌词本，在开始的部分，这样的一段文字又映入了我们的眼中。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事儿都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有些正捏着我的痛处，我必须说出来。可是紧跟着这样的一段文字所出现的专辑的第一首歌却叫做

沉默。作词李记，作曲李记，编曲李伯杰，吉他江建民，录音师王宝恒、许才翁，混音中国泰。

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沉默》，感情的失落，惆怅中无言，缘浅情深的叹息，对李记来说，这类题材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自成一格。我们在优客李林时代他的作品当中早已经领略，少年心事，少年意气，清新爽朗，几乎写到极致。在李记的这张个人专辑里面，同样的题材却更多了一份暗淡的忧郁，一如天空灰色的浮云，低低地压在头顶，久不散去。专辑当中后面的几首，像十分之一、没有你、雨停了再走，都概莫能外。虽然心意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却感到李记诚意十足。以下来听听这首《十分之一》，作词李记，作曲李记，编曲王玉民，吉他倪芳来，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黄子红、黄怡，录音师许才翁、许金伦，混音中国台。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专辑里面颇为出彩的一首歌，词意深刻，旋律流畅，在制作上也是很精致，和声的运用让人真的是非常的赞叹。午夜梦回与自己的童年相遇在布鲁士·威利斯的电影《The Keys》或者《仙剑奇侠传》当中两个时空里的自己的对话和交流，都让我们不胜唏嘘。这回李记也给我们做了一次交错的想象，很难得的从尤克里林时代创作中的小儿女的情爱小圈子里跳脱开来，对人生有了一次纵深的思考。且不论结果如何，至少而立之年的李记在这张所谓的概念性专辑里显示了难能可贵的勇气。在那遥远的地方，词曲李记，编曲涂影，吉他倪芳来，和声编写马玉芬，和声马玉芬、黄怡、谢文德，录音师黄伟峰、许才翁，混音中国泰。

以下的歌曲叫做 Joy to the World， 展示了一个有野心的李记。开篇竟然有进行曲的气势，一连串尖锐的拷问扑面而来，窒息感是不宣而至。和罗大佑一样沙哑的歌喉，是否也有同样的旷世才华作为支点呢？然而既往的经历和音乐上的气质都注定了李记在这个大主题尝试上的空泛和力不从心。 Joy to the World， 词曲李记，编曲李记，吉他江建明，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谢文德、陈子红，录音师黄伟峰、许才翁，混音中国泰。

好，继续来分享李记的精彩专辑《一个李记》。这张专辑是由台湾的点将唱片在1997年所推出的。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我爱雨》，是一首哲理式的小品式曲风，成长中的一次必然的觉醒。很显然，我们看到李记为丰富这张专辑创作方向上的多元化而做出了有成效的努力。《我爱雨》词曲李记，编曲涂影，吉他倪风来，和声编写马玉芬，和声马玉芬黄怡，录音师许经纶许才翁，混音黄卓颖。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继续分享的是来自曾经的一个组合——优客李林当中的一位成员，可能已经被很多的朋友都几乎要遗忘了的李记。
1: Music Bar.
0: 坦率地说，我认为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大人的童话》是整张专辑当中的一个败笔。预言式的童话显得过于刻意和做作，过犹不及。尽管李记独白的声音成熟而感性，这首作品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创作延伸的一种可能。《大人的童话》词曲李记，编曲涂影，录音师黄伟峰、王宝恒，混音中国台。
2: 很久以前，月亮就喜欢太阳，只是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在一起，所以一个总在白天陪着云，一个待在夜里伴星星。又过了很久以后的一天里，月亮终于发现最爱太阳的就是自己，想要和他永远在一起，于是告别了星星，开始向太阳走去。虽然距离是那么的长，也不再会为了爱情而消瘦，但是太阳依然按着自己的脚步走，没有在意月亮悄悄地靠近自己。等到月亮受尽它最后一线容颜，来到太阳面前，才知道他没有为自己改变。伤心的月亮又向黑夜走去，期待下一次太阳能懂自己的深情。只是从此以后，月亮伤一次心，人间就多一颗破碎的心。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Don't Cry Baby 似乎表现出了李记的一份伤感之情，对于父亲的离去。木吉他的音色清纯的让人有点飘忽，

0: 可奈何的是，要展示的却是如此沉重不堪的一个主题。李济略显含混的表达里，依然可以看出他努力地走人文化的创作道路，不见得有多出色，可是选择这样的方向，无疑是令人激赏的。
1: Don't cry baby，
0: 词曲李济，编曲黄中岳，吉他黄中岳，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谢文德，录音师许才翁，混音黄卓颖。

下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标题歌《一个离奇》，这首歌应该算是整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独特的作品。应该说，一首散漫的歌曲所能够解决的事情实在有限，音乐的力量终究只是无能的力量，表象上的释然，背后却依旧有卑微的心事在孤单的心底沉淀。这就是我们听过《一个李记》这首歌曲之后所产生的感觉。《一个李记》词曲李记，编曲黄中岳，吉他黄中岳，录音师蓝国平，混音林聪志、何庆堂。

应该说一个李记这张专辑是相当灰色的不能多听的专辑，沉重而且压抑，而李记在音乐创作上的人文气质却着实让人怀念。无论是尤克里林的时代还是在一个李记当中，他都是一个真诚的歌者。可以看出为真为实的李记注定做不了一个职业的音乐创作人。97年之后他再也没有音乐作品问世，难道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从此就没有你了吗？没有你，词曲李记，编曲王玉民，吉他江建民，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谢文德、陈子红，录音师林世龙、许才翁，混音黄卓颖。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时事多变呢。据说后来李济竟然去做了网站的 CEO， 顺理成章的结了婚成了家。对于这些，我想我们除了祝福还是祝福，只是很想知道，这是一记绝尘的远去，让我们远远的想念，还是他日踏歌而来，好让我今天的断想也有一个绯色的期盼呢？不得而知。之后李济曾经和林志炫又出现在同一个舞台，让人不禁怀念起尤克里林时代带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些美好的记忆。不过我想，有时候遗憾才能够真正衬托出另一种完美吧。以下的这首《雨停了再走》似乎并没有能够放慢李济最终离开音乐的脚步。《雨停了再走》词曲李济，编曲王继康，吉他倪芳来，和声编写陈秀珠，和声陈秀珠、陈子红、黄怡，录音师何庆堂、史大为，混音中国泰。

在专辑的歌词本的最后的位置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从没有这样的经验过，一个人的呼吸变得不同，靠近太阳的那颗星星将被照耀得比太阳更炫亮。卡夫卡用这样的一段文字，不知道在当初是何寓意呢？而现在李记这颗当年的靠近太阳的那颗星星又怎样了呢？还是真诚的祝福李记吧。李记专辑《一个李记》，监制桂明玉，制作人吴清俊、李记，录音室强力、雅贤、嘉禾、白金、米蒂，发行公司点将唱片，唱片编码 DJCD97129。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们之后的节目还将有更多精彩的老唱片和你共同分享。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0: 拯救珍藏经典唱片，再现难忘往日时光，怀旧时刻，策划、编辑、主持林飞，制作林飞、林玉。怀旧时刻主题歌《往日时光》，作词克明，作曲乌兰托嘎，演唱庞龙。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往日时光》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怀旧时刻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档节目。很高兴《往日时光》被定为怀旧时刻节目的主题曲，伴着《往日时光》，听着怀旧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更多过去美好的回忆。

怀旧时刻中，林飞与你分享的珍藏唱片，都会带你回到难忘的往日时光，一定要收听。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可要到这次风
4: 水吧。
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
1: 曲艺时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故事，不可越俎代庖，说的是谁的事儿呢？三国杨修的故事。三国时期，杨修杨德祖长期跟随曹操行军打仗。杨修是主簿啊，什么是主簿？就是负责掌管文书的这么一个官吧，相当于主任秘书。这杨修对曹操非常了解，往往是曹操有个什么想法，杨修都能揣摩得很准确。有一回曹操领军跟刘备在汉水作战，两军对峙，久战不胜，曹操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心中是闷闷不乐。这一天他正在中军帐冲盹儿呢，睡着了吗？没有，想心事呢。突然他就觉得怎么这么香啊。他把眼睛微微睁开一看，嘿，厨房的大师傅送来一碗鸡汤。这位魏王啊就喝了两口，哎呀，怎么这么鲜呢？这汤太好喝了。自从离开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可能也是饿了啊，他吞喽吞喽连着喝了好几口，是越喝越高兴。完了之后一看这汤里边还有鸡肉呢，他是连吃带喝，什么鸡大腿啊鸡脯啊他全吃了。他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正这个功夫，啪，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姐外边进来了，上前施礼，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现在叫口令。这曹操正夹着那块鸡肋端详呢，是吃了好呢还是把它扔了好呢？夏侯惇这么一问，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鸡肋啊，鸡肋。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他明白了，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当时就传出去了。两军作战呢，这口令本身没什么遵循和规范，什么长青啊翠柏啊都可以当做口令，口令本身没什么，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儿去了。杨修一听，什么？大王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他是巍然一笑，他立刻站起来，吩咐手下的军校，来打点行囊，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手下的这些军校也没敢问，既然行军主簿
6: 让我们收拾东西，那我们就收拾吧。
5: 好嘛，这一帮人叽里咕噜跟这儿打点行囊，动静可不小啊，就惊动了夏侯惇。夏侯惇过来就问杨修说，杨先生，您这是何意呀？杨修说，嗨，我这是听了大王的口令才这么做的呀。大王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看来我们大王已经无心恋战，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要准备回许都了，所以我这是提前准备，怕临走的时候慌乱。哦，夏侯惇一听，杨先生所言甚是。这夏侯惇呢，是非常佩服杨修的才学。杨修先生对什么事情判断都很准确，他对这位杨先生很是崇敬，所以夏侯惇也回去开始收拾东西了，噼里扑噜，哎，这边也收拾东西，那边也打点包裹，这营房可就热闹起来了。曹操可就知道了，这位魏王啊，今天晚上喝了点鸡汤，他很精神，睡不着了，他想亲自巡营，可是走到夏侯惇的营房一看，所有人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他就质问夏侯惇，你这是干什么呢？夏侯惇说，我这是准备打点行囊。打点行囊？谁给你的令啊？大王，是主簿杨修啊，他说大王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大王已无心恋战，不日将班师北归。杨主簿平素最了解大王的心思，他在收拾东西，哎，也嘱咐我们一块儿收拾。啊啊！大胆！曹操是越听越生气，吩咐人来呀，擂鼓声仗。随着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下令把主簿杨修赶快叫来。杨修啊，是一步三摇大大方方就过来了。曹操就问他，你为什么私传军令乱我军心呢？杨修说，我没有啊，大王，是您下的口令啊，您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这鸡肋上边能有多少肉啊，食之无味啊，这说明您已经不再打算跟刘备在这儿耗下去了，所以我就提前打点行囊，免得走的时候手忙脚乱。曹操听完杨修的话，气得脸都绿了。本来这曹操就是一大白脸，这么一生气，那脸煞白煞白的，完了再挂点绿，您琢磨琢磨，那能好看得了吗？曹操用手一把，把虎胆抓起来了，啪，往桌上一摔，怒吼一声：“大胆的杨修，竟敢造谣滋事，乱我军心！来呀，刀斧手！”把杨修推出辕门，斩首示众。杨修就这么着让曹操给宰了。朋友们，你们说他死的冤不冤呢？要我说呀，一点都不冤。这杨修根本就没放正自己的位置，你是下属，曹操是你的直接领导，他都没有说要打马归营，你倒好，擅自揣摩领导的心思，私传军令，那么他在心里会对你产生非常大的排斥感和厌恶感。你越俎代庖，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呀。
7: 美景盖世无
8: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 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见义勇为》，是由侯耀文、石富宽两位老师合说。
9: 哎，小石啊，
10: 哎，
9: 看见你我特别高兴啊。
10: 是吗？
9: 我应该向你学习。
10: 向我学怎么样？
9: 我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啊，而且是个英雄模范。
10: 我呀、啊，只不过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
9: 嗯，
10: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9: 哎呀，我太想你了。
10: 你想我什么呀？
9: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10: 想我什么呀？
9: 同志们，您看看
10: 啊。
9: 嗯，石富宽，
10: 嗯，
9: 眉清目秀，五官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0: 嗯，
9: 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而且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青年人当中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提起石富宽没有不夸的。
10: 夸我什么呀？
9: 富宽呢、啊、好孩子呀。哎，就是死得太可惜了。
10: 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说你啊，
9: 我们一定要好好
10: 嗯缓缓吧。我一猜啊，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9: 怎么了？
10: 谁抓过坏人呢？
9: 你呀、啊。
10: 我没抓过。
9: 抓过呀？
10: 没有。
9: 哎呀，不能吧？
10: 什么叫不能呢？
9: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边给同学们做报告的是不是你？哦，
10: 是我呀。
9: 嘿呀，讲你的生平和英雄事迹，对不对？
10: 你弄误会了
9: 啊！
10: 做报告的是我
9: 啊，
10: 讲的那些英雄事迹啊
9: 啊，
10: 不是我的。
9: 谁呀？
10: 那是我们一同学。
9: 哦，
10: 又是街坊，一小呢一块长起来的。我对他的比较了解、
9: 哦、
10: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9: 哦，您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10: 对了，
9: 我弄误会了。
10: 你以为？
9: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10: 啊
9: 介绍自个儿牺牲的经过呢。
10: 有那么介绍的吗？
9: 不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10: 啊、
9: 你也是一好人。
10: 哎，您可别这么说我。
9: 不，你确实是个好人。
10: 我可没什么事迹。
9: 您别这么客气，您真是好人。
10: 我不是客气、啊、我真不是好人、
9: 啊、一大坏蛋。
10: 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9: 我不是绕的你啊，
10: 我是说呀
9: 啊，
10: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9: 不能那么讲。
10: 嗯，
9: 据我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10: 我有什么优点呢？
9: 溜门撬锁他一回没干过
10: 啊，
9: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10: 是啊，有一回就得进去。
9: 挑逗妇女你一回没有过。
10: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9: 偷人钱包你没让人抓住过。
10: 那是手艺
9: 啊。不是，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对不对？
10: 对，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
9: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10: 嗯，
9: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小事儿，
10: 哎，
9: 有数了这么两回
10: 啊。你这是夸我呢是揭发我呢？
9: 夸你啊。
10: 谁坐车没买票？
9: 你呀、
10: 啊、哪回啊？
9: 上回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同志让你买票，你愣不买，最后人家售票员说了，不买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10: 对，你才不够月份呢。你怎么说话呢？
9: 不是，你这人你怎么不明白呀？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10: 两岁啊。
9: 还是的吗？两岁的小孩还不到一米呢，可以不买票，你知道不知道啊？
10: 那叫不够月份啊。
9: 那叫什么呀？
10: 那叫不够尺寸。
9: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10: 嗯，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9: 是，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10: 嗯、
9: 反正我这意思就是说呀，你是个遵纪守法的人。
10: 那是作为一个公民呐、
9: 嗯、
10: 最起码的准则。
9: 到现在为止没进过公安局吧？
10: 嗯，没有。甭说公安局
9: 啊，
10: 连派出所都没进去过。
9: 那你可不如我了。
10: 你呢？
9: 我进去过。
10: 怎么了？
9: 报户口去了。哦，
10: 你把这话一块说出来好不好啊？
9: 报完了户口呢，民警同志把我给留下了。
10: 什么事儿？
9: 这不是说有一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吗？
10: 哟，
9: 说市局传我去一趟呢。
10: 哎，什么事儿？你说说。
9: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10: 什么事儿？
9: 其实也没什么。
10: 你说。
9: 不是，就是因为那什么，我不是劫了一人吗？
10: 啊？这事儿还小啊？ 不是劫人可是劫人呐、
9: 啊嗯，
10: 我可没带着家伙。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拿着家伙更厉害了，
1: 所以说这回市局抓着不放，还要全市点名通报。
0: 通报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2: 判了，
0: 判几年呢？
1: 五年。
0: 怎么才五年呢？
2: 怎么嫌少啊？
0: 我觉得少点，
2: 那再给你加二年。
0: 给我加得着吗？
2: 啊，
0: 我是说五年太轻。
2: 依你呢？
0: 应该给他发了。
2: 这话算您说对了。
0: 嗯，
2: 还真发了。
0: 发哪去了？
2: 打听这干什么呀？
0: 啊，你看咱俩一块待了这么多年了
2: 啊，
0: 临走时候帮你拿个被窝褥子，
2: 嗯，
0: 我得送送你啊。
1: 您甭送了，有人送了。
0: 嘿，谁送你？
1: 公安局。
0: 怎么送的？
1: 送了200块钱。
0: 对，嗯，判五年徒刑，才送你200块钱。
1: 所以您说这钱我能要吗？
0: 嗯，
1: 我直跟人解释，我说同志，这200块钱我实在是不能要。
0: 嗯，
1: 其实我也没干什么，不是就劫了个人吗？
0: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1: 我能干那样的事儿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不能要，我也不需要。那这样得了
0: 啊，
1: 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0: 嗯，
1: 等石富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0: 我不要，我这缺德不缺德呀？
1: 啊，
0: 干嘛呀？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让我那做伴去？
1: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0: 你拦路劫人了。
1: 劫的什么人呢？
0: 你劫。哎呦，对了，忘了问这个了，小豪。
2: 嗯，
0: 我已经啊都听糊涂了
2: 啊！
0: 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
2: 啊
0: 从头到尾讲清楚了？
1: 可以啊。
0: 嗯，
1: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0: 哦，
1: 是个《聊斋》故事。
0: 什么名字？
1: 画皮。
0: 画皮。
1: 看完电影啊，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
0: 那是深夜。
1: 我骑着车往家走。
0: 嗯，
1: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0: 啊，
1: 心里头直犯嘀咕。
0: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1: 骑着骑着呀，噌，
0: 怎么了？
1: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0: 哎呦！吓坏了我了，
1: 连我都吓一跳。骑着骑着疼，
0: 怎么了？
1: 从电线杆子后边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好嘛，这闹猫呢，
1: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
0: 就说是
1: 骑着骑着疼，又窜出一只猫来，
2: 比猫可大。
0: 那是狗，
2: 没有尾巴，
0: 那是兔子，
1: 两条腿。
0: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2: 没听说过。
0: 那是什么呀？
1: 一人，
0: 人
1: 啊，从我身边蹭就过去了。
0: 哦。
1: 干什么的我不知道
0: 啊
1: 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0: 嗯，
1: 这时候就听见胡同口里头有人喊，抓坏人呐。
0: 甭问了，这俩是坏人呐。
1: 我明白了，准是这两个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0: 嗯，
1: 现在想逃跑。
0: 哎，
1: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0: 你呢？
1: 我等着他。
0: 哦，
1: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下了车，我过去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0: 好，
1: 好小子，我让你跑。
0: 嗯，
1: 我告诉你，赵大白。
0: 哎，他不管坏人叫大伯啊，
1: 我能管小偷叫大伯吗？
0: 那你干嘛呢？
1: 这是我们街道治保主任赵大伯。
0: 得，抓错了。
1: 我说赵大伯，怎么回事？
0: 嗯，您倒说话呀！
1: 我说赵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0: 那是气的吗？累的。
1: 我说赵大伯，您有话您慢慢说呀。
0: 嗯。
1: 那边前面那个敲门，抓住，
0: 看清楚了，前面那个。
1: 我说好了，您甭管了，有我了。
0: 哦，
1: 当时我认定了这坏人的后影。
0: 啊，
1: 我大喊了一声：“对，打他的毛贼，你哪里呀？”
0: 好，就冲这嗓子没
1: 啊？啊，
0: 逮不着他也得吓他三跳。
1: 逮不着他，
0: 嗯，
1: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
0: 哦，
1: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教育，
0: 哦，
1: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0: 嗯，
1: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的学费我都对不起。
0: 怎么呢？
1: 小学说老师教给我长跑我没忘。
0: 哦，这会儿用上了。
1: 嗯，我是迈大步喘长气，我是步步紧逼。
0: 嗯，
1: 眼看就要追上他了，突然间滋溜一下，
0: 怎么了？
1: 往右一拐，他钻进胡同里去了。
0: 哟，
1: 不好逮了。
2: 谁说的？
1: 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0: 乐什么？
1: 这片的地形咱们熟啊。
0: 哦，
1: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0: 好，
1: 这回就好逮喽。
2: 谁告诉你的？
0: 哦，死胡同啊，
1: 更不好逮了。
0: 哦，
1: 这家伙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间往回一转身，从那腰里头噌拔出这么长一把亮闪闪的脑子。
0: 哎呦，你可得留神了。
1: 直木老挺冲我就过来了。
0: 哦，
1: 当时走近了我一看
0: 啊，
1: 这小子是急了。
0: 怎么见得？
1: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0: 哎，不能吧。
1: 啊，
0: 眼睛哪有那么大。
1: 就是。哦，对了，不是眼珠子，
0: 那是
1: 一蛤蟆镜。
0: 哦，戴了蛤蟆镜呢，
1: 上面还贴一标签。
0: 啊，
1: 猛一看就跟长了白内障似的。
0: 什么模样？
1: 走近了他跟我说话了。
0: 啊，

0: 哥们儿，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嗯，
0: 今儿你放我过去，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1: 哦，
0: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让我过去，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嗯，
0: 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红刀子出来。
0: 我说怎么了你？
1: 你少来这套。
0: 嗯，
1: 红刀子出来
0: 啊，
1: 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今儿我也得抓住你。
0: 说得好。来，
1: 啊，
0: 他可拿着刀呢。
1: 不要紧，我不害怕。
0: 嗯，
1: 我猛然间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
1: 一个售票员同志。
0: 哦，
1: 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在公共汽车上，在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的牺牲了。
0: 你说这我知道。
1: 嗯，
0: 这是魔幻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1: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0: 谁？
1: 一个民警同志。
0: 哦，
1: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0: 你说的这是魔幻的公安战士侯培生同志。
1: 我当时又想起一个人来。
0: 谁？
1: 一个老师傅。
0: 哦，
1: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为民除害，当当当分拳打死一叫镇关西。
0: 这是魔幻的。
2: 这是谁呀？
1: 这您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这是一魔幻和尚。
0: 和尚。
1: 嗯，
0: 谁呀？
1: 鲁智深。
0: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1: 这说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0: 哦，
1: 平时靠思想教育，
0: 这会儿呢？
1: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0: 你行吗？
1: 行吗呀？
0: 啊，
1: 你把那行字去了。
0: 对了，就剩喊妈了。
1: 不是，我说错了，你把妈字去了。
0: 哦，你行？
1: 当然行了。
0: 啊，
1: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0: 还会？
1: 我还会武术。
0: 哦，武术。
1: 嗯，
0: 练过。
1: 当然是了。
0: 啊，
1: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都运到两只手上。
0: 嗯，
1: 站好了。
0: 哦，
1: 嗨，
0: 好吗？
1: 他这砸石碑呢。什么叫砸石碑啊？
0: 练气功。
1: 什么叫气功啊？我要给他来个空手夺刀。
0: 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哎呦，这好啊。
0: 怎么好？
1: 我告诉你，这可是一条经验啊。
0: 嗯，
1: 以后同志们，您要遇到坏人，您别害怕。
0: 怎么办？
1: 您就给他来这手。
0: 再来这手。
1: 就这招。
0: 这管什么呀？
1: 这有三大好处。
0: 什么好处？
1: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0: 第二，
1: 壮壮自己的胆子。
0: 第三，
1: 喊喊附近的街坊。
0: 对不对？
1: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0: 这叫
1: 一阿三德。
0: 一举三得。
1: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0: 把这茬给他忘了。
1: 当时这坏人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0: 嗯，他又说了，
1: 哥们儿，
0: 嗯，
1: 你到底让不让？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我可要玩命了。
0: 玩命？
1: 我说你啊，你自个儿拿你命都不当东西。
0: 嗯，
1: 你爱玩你就玩去
0: 啊。
1: 少来这套。
0: 哦，
1: 当时他可真急了。
0: 嗯，
1: 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接冲我脖子就过来了。
0: 你呢？
1: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0: 怎么？
1: 他这脑子掉地下了。
0: 太好了。
1: 当时我腾出右手来，抡圆了我，啪就给他一大嘴巴。
0: 好，
1: 也搭着这劲儿猛了一点
0: 啊，
1: 我把他脸上那皮我给他扇下一层来。
0: 哎呦，
1: 一回手啊，我吧唧就给他贴这边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0: 好，
1: 好不好？
0: 嗯，
1: 当时啊，人赵大伯也赶到了，
0: 哦，
1: 附近的邻居也来了，大伙儿过来捆吧捆吧，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
0: 捉拿归案。
1: 为了表彰在场的同志和我，
0: 嗯，
1: 公安局给了我200块钱，还给我一奖状。
0: 这么回事？
1: 哎，对了，
0: 那坏人呢？
1: 判了5年徒刑，
0: 完全应该。
1: 公审大会那天我也去了，
0: 干嘛？
1: 我得说说他，
0: 教育教育。
1: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
0: 哎，
1: 啊，以后要注意了。
0: 嗯，
1: 到那以后要好好的改造思想。
0: 哎，
1: 争取重新做人。
0: 嗯，
1: 以后出来也许还能是个好青年。
0: 对，
1: 家里的事儿你放心。
0: 嗯，
1: 有组织跟街道呢。
0: 哎，
1: 实在不行的话让你弟弟找我。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家里老人呢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哎，
1: 我跟你弟弟。
0: 啊，你怎么认识他弟弟啊？
1: 我跟他弟弟挺好的呢。哎，
0: 怎么好啊？
1: 因为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0: 哦，我哥哥啊，
3: 卖酒该是我。
4: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5: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跟朋友们说个小笑话，说是有一个记者呀，到山区去采访一个老农，这老农呢都100岁了，记者就问他说，老人家，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呀？您平时都吃什么东西啊？老头说，哎，我们这儿只能种土豆，所以我就是以土豆为主食。哦，老人家，那您现在的愿望是什么？
6: 愿望啊，我的愿望就是想死。
5: 嗯？记者就是一愣，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天天吃土豆不想死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曲艺、聊相声、讲故事。朋友们，下周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3: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9: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4: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0: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

0: 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

0: 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1: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1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五百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五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 2.2 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 4.51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做好的应固尽固、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21: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22: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2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0: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 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2: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

0: 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

0: 天二十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惠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三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十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十八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十八点二十七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

0: 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2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声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啊，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 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0: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1: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那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0: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五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 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

0: 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减少外交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2: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

0: 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2: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 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
0: 嗯，
2: 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0: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3: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说后续伊朗要如何管，是否要进行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道的控制权或者是管辖权究竟要在谁的手中，可能还是要等后续这个局势缓和了之后啊，通过谈判的方式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答案。
0: 可能那是下一步的安排了啊。那么当地时间5号晚上呢，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航线的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一旦协议达成，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呢，都将关闭，商业船舶可以走一条新的航道。不过这条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通行2到4个月。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那我们就很感兴趣，王老师，伊朗所谓的不同于过去的这个60年通行模式，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2: 这必须要讲一下以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模式。过去几十年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采取的国际海事组织 时确定的一个分道航行制。那这是一个这个共长度大于20米的船舶在狭窄主航道单向通行的一种机制。那么近海峡的这个航道呢靠北侧，出海峡的航道是靠南侧，中间用一个浮标来进行分隔。长度如果是小于20米的船呢，只能在近岸航道航行，而且这些船不能够纵向的穿行航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这个主航道一直都是在阿曼的领海范围里面的，就是原来的这个航道。但是2月28号这个美伊战事爆发以后呢，伊朗采取了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在主航道进行布雷，要求船只按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航行。那么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呢就推荐只按这个只能船只不按这个伊朗规定的航道进行航行，从靠近阿曼这一边的近岸航道来进出海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三条航道。第一条航道是靠近伊朗一侧，在伊朗领海里面一种分道航行制，就一进一出。第二条呢是靠近阿曼这一边有一个近岸航道，这是一个双向航道。第三条航道就是原来这个中间那个分道航行制的，但是由于伊朗把那个中间的那个布雷是一个危险区不能使用，所以打了半天，现在打出来的原来是一条航道，打出来了三条航道。三条航道现在实际上中间那个航道不能走，就形成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伊朗要求船只从他那边走，那么美国和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要求从这个阿曼这边走，但是问题是伊朗不想让船从阿曼这边走，那么他就用无人机去威胁那个走这个阿曼这边
0: 的，
2: 出现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伊朗一打船，美国就对伊朗的近岸设施进行这攻击，这就是几轮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破解这个难题，在8月3号和4号的时候，美国和卡塔尔就提了一个折中的这个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进霍尔木兹海峡走伊朗那边的北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走阿曼这边的这个航道，而且附加一个前提，不能够收费。就是说伊朗那边也可以管一条，阿曼这边管一条，都不收费。但是这个方案是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跟美国谈，转而去跟这个阿曼进行谈。现在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制呢，他是把这个现在原来那个叫做那条航道向北移，就是全部移到了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原来不是有一条在这个阿曼这边，一条在伊朗那边吗？现在把这个航道全部移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海，一进一出，等于就仍然只有这个一条，但是呢，要求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申报，而且要收费。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规则。原来是一条主航道分道航行制，打出来了三条，三条有一条不能走，出现了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现在经过谈判的时候，把两条等于是把主航道向北移了。移到伊朗那边去了，但是要收费了，收这个叫做服务费，不是通行费，它叫服务费。其实也就是通行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
0: 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舆论就很担心说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能不能落地。很多人认为它的能否落地其实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那王老师，您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份协议会持怎样的态度？
2: 这个机制能否这个落地，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协议的态度。其实伊朗跟阿曼进行这个谈判安排的这个机制，表面上是伊朗在跟阿曼进行谈，其实背后阿曼的背后如果没有美国，阿曼敢跟伊朗进行谈判吗？他是根本不可能的。表面上是伊朗跟阿曼谈，实际上是在背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这是美国为恢复这个通航所做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妥协。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美国造成的。原本一条正常的分道航行制和自由航行，反而打出了一个受控缴费的这样一个这个航道。美国也深知中间的这个危害，所以美国在后台让阿曼在前台进行谈，这个背锅的实际上是阿曼，全世界都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闹不成，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到这是阿曼造成的，阿曼跟伊朗没有进行谈好。如果说这个谈成了，大家都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妥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可以这个宣称有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一条，美国它是有它的底线的，也就是不能收费。不能由伊朗掌控海峡。美国守住底线的筹码就是三个：封锁、制裁、军事打击。只要伊朗收费控制海峡，美国就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会让伊朗去得到他原来被冻结的那些资产。
4: 同时而不排除有相应的可能会进行军事打击。
0: 嗯，所以从这么来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其实还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看到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他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

0: 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草案呢，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是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魏老师，在美伊这个极限拉扯之际啊，伊朗要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限制美伊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您认为他想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1: 首先呢，是要表明一种强硬的姿态，即使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长时间的军事施压，甚至包括大范围的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对于美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的，而且呢，会以更为强硬的姿态针对美国进行反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针对伊朗事实上还是在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的这个进口啊，尤其是由海运这个运抵这个伊朗，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现在伊朗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要等美国出牌。如果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松动，或者说呢，在海上封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些让步，可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些国家的船只，禁止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是处于讨论的状态，不一定会落实到伊朗国内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但是如果危机持续啊，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相互交战，甚至是严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排除伊朗他会限制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也就是说呢，伊朗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筹码。
0: 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说，这个关于在美伊在六月份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战火再起，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哈。那据很多媒体统计说，其实从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表态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高强度的轰炸，甚至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不论调门起得多高，全部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打击。包括我们说这个7月份的这一次，所以有舆论啊，就将这种变化称为说是这个特朗普的风格。那王老师，特朗普屡次三番的挥舞这种军事大棒，又轻轻放下，态度反复无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这个原因呢，既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决策风格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军事、国内政治、经济，还有国际外交一系列现实压力之下，美国战略困境的一种反应。首先可以看到呢，这是特朗普非常随意的决策风格。这个特朗普通常情况下就是以此来标榜他的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在外交施压的反而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这种随意性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一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决策缺陷。执行力和他的盟伴会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同时呢，对手反而会认为这种善变就是一个把这种施压当成一个耳旁风，而且当成一个笑话来进行这个看待。所以这种特朗普的这个决策风格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搞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已经习以为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何况14次15次之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缺乏一个成熟的外交理念，对待复杂的国际问题啊，寻求外交解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遵循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它是有讲究的。美国的外交理念呢，主要是表现在干涉主义的强制性外交和孤立主义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口头上讲是要以实力求和平，那个有强制性外交的特点，但是实践中间呢，又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交易性外交。理念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非常的这个突出。交易性外交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来回拉扯，极限施压，这都是一些政治表演。所以这种外交上的重大弱项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手一眼就看透了。第三一个呢，就是决策中间的重大失误，美国高估这个自己，低估对手，出现现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地区盟友他的反对以及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孤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特朗普还容易受到经济上因素的影响，耳根子还比较软，但他盟邦来一劝他，他某种程度上进行这个退缩。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导致他这个出现退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在这表现出来在外交上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以色列一个不同寻常的动向啊。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 导弹艇编队来主导潜艇编队以及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的参与。魏老师，在美伊局势发展扑朔迷离之际，以色列为什么突然在红海和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呢？
1: 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这种演习，它的目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差异性很大。首先呢，在这个地中海进行相关的演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海岸线进行防御。那么包括以色列啊，它可能有一些海上的这个油气勘探和开发的平台，要使用导弹艇和武装快艇对它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的停止，那么相关的作战力量，尤其是导弹艇和一些武装巡逻艇，也会配合以色列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哈马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的监控和封锁。那么在红海区域内进行的演习，不排除是动用了潜艇部队。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一旦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区域内航行的以色列船只采取一些这个威胁性的或者是阻挡性的这个行动，不排除以色列的空军可能也会掩护海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有所动作。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关于美以伊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还将为您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谋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日本。日本近期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先是成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随后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7月31号，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国家情报局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 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

0: 发言人陈曦8月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
1: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于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魏老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系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呢？
2: 目前来看呢，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早苗手中的提线，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外务省、防卫省，甚至包括警察厅，可能都会成为高市手中受控的木偶。因为现在日本的很多民众对于日本扩军备武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是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担忧，尤其是现在日本不断的强化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给自卫队配备了更多远程打击的武器装备，也让日本民众啊是非常的担心，这个国家会卷入到冲突当中。而且呢，高市政府的这种与邻为敌的啊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通过国家情报局，包括进行了高度啊这种集权化的啊这种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不排除日本政府可能会针对日本国内压制这种反对战争的声音，或者说呢，针对日本啊，它更多爱好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呢，通过国家情报局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情报脉络，那么高市政府也可以把它的这种权力控制的触角开始向这个外交机构啊、防卫层面进行更多的渗透和延伸，甚至不排除会延伸到这个像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它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挑衅性的力量或者是挑衅性的兵力，然后呢利用情报系统啊作为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啊制造一些摩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所以呢，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外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对内啊可能也会进行更多的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控制，去压制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1: 日本政府8月4号还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我们注意到啊，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那王老师，这种二次元风格包装下的防卫白皮书具有哪些迷惑性？背后又隐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
3: 确实，2026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与以往的防卫白皮书在封面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下就可以看到，2022年版的这个封面呢，是一种印象派的风格，它是一些杂乱的线条和图块来拼凑组成的。2023年版本的封面呢，就是只有四个字，是防卫白书四个黑色的毛笔写的日文汉字。那么2024年版本呢，实际上是一个铁锤在进行锻剑，那么它有一种锋芒毕露的这种这个意味。2025年的时候就转化为三个日本自卫队员一个动漫形象，到了2026年，它延续了这种动漫的风格，但它又采用的是多个青少年的动漫，背景是现代的城市风格，这样看似轻松，有一些这种未来感的这种包装呢，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种认知操纵。 通过未来感的这个城市

0: 通过未来感的这样一种视觉伪装的，他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中间所包含的军事扩张它的攻击性的本质。封面采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观，或者这样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平民，刻意的去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军事扩张本质和日本政客中间内在的那些军国主义的本性。二次元包装实际上就是想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降低普通民众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这种警惕，放松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这种戒备心理。他把军事化的这种进程修饰成一种看似正常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这种行动呢是一种强化认知渗透，向青少年去灌输一种话术欺骗，把军工扩张包装成一种经济上的所谓的繁荣。防卫白皮书通过一个二次元的包装呢，他把一些对抗性的议题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布置一些思维的这种预设，培养一些好战的心态和一些军国主义的意识。他把一些加速这种军事扩张的这些情况包装成一种所谓的安全保障，用经济建设的这种名义来行扩军备战支持，迷惑民众对一个高额防卫费的这个支持。日本高市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呢，它的意图可能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为突破专守防卫来进行造势。表面上看是青春和未来的一些包装的背后呢，白皮书实际上充斥着这个再军事化的图谋。白皮书中间一系列的这种强烈进攻属性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标志着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第二个，它是炮制虚假的叙事，为再军事化呢寻找借口。在这个中间呢，它去渲染一些所谓的安全焦虑，去煽动国内的舆论，为它的扩军备武、摆脱战后的和平体制它的束缚来寻找一种这个借口，制造一些政治烟幕弹。第三个呢，是推动社会的一些动员，加速军事的扩张进程。新版的白皮书强调要所谓的这种综合国力去迎接所谓的挑战，公然为日本，为了保卫日本，他要求日本的全体来进行协作应对一些面临的安全威胁，强调这个东西是所谓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实质上就是在为日本的再军事化进行一个危险的社会总动员，试图将日本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绑上一个军事上的战车，从这种原来的本土的防御走向一个域外的投送军力，从原来的所谓的和平国家走向军事上的扩张。
1: 应该说日本的这种扩军备战的野心啊，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版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哈，在它的第一部分呢，首次单列了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经典的案例，包括鼓吹要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的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领域。魏老师，您认为接下来日本会如何打造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
2: 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新，因为很多的概念其实我们此前已经非常的了解。简单总结就是，美军整啥，日本自卫队就整啥，基本上是跟着美军的这种全新作战体系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它进行了跟随，甚至还有抄作业的这种可能性。首先我们讲加强无人装备啊，那么除了研发和引进之外，那么日本防卫省是希望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备更多的具有进攻属性的无人作战的平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像它的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艇啊、无人潜航器可以作为自卫队的这种间谍体系，那么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邻国进行窥探，进行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那其次呢，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于加入自卫队本身就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日本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这种双重的压力，其实自卫队它扩充兵员一直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兵员的缺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既然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给这个日本的他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去这个当炮灰，所以呢防卫省和自卫队就想搞一个机器人炮灰部队，使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这个自卫队的队员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化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这种兵力的扩充和这种军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的，是要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甚

至是战争行动要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技术准备。那么技术层面呢，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可以在情报分析方面有一定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甚至呢可以针对它新研制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好更多的辅助。那么通过大量的去运用。

0: 周边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那同时呢，我们在新版的白皮书当中啊，还看到有一个第四章的部分叫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啊，它也是被单列了出来，指出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的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前呢，高市政府已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它的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王老师，日本高市政府这套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说辞，与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用两用技术界限这样的危险动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而日本高市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间专门把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作为一部分列出来，并且抛出了军工去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说辞，本质上试图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一个逻辑话术，它把军事扩张和经济利益呢实现一个绑定。这一说辞呢，在日本政府近几年去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技术界限这样的这个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互支撑、互为助推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首先呢，日本政府试图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为它的武器出口解禁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这种外衣。他把战争的产业包装成一个经济的引擎，能够降低国际社会对他的这种警惕，为日本军工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去制造某种舆论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二呢，刻意的去模糊军民技术的这个界限，试图全面系统快速的打通一个民转军的这样一个通道，这实际上就是他的军工扩张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日本高市政府所谓的军工带动经济的这个说辞啊，无非就是想借这个在修宪扩军的这个中间使用的一个政治话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迎战台风白海豚，嘉定各部门积极行动，推动问题解决，共谋发展良策，区领导走访调研重点企业，投资14.5亿元，嘉定汽车产业重大项目延丰新基地开工。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防汛防台进入关键窗口期。今天，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分别前往建筑工地、围区泵闸、老旧小区等地，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肖文高首先来到嘉定新城相貌金华项目工地，细致查看工地积水防控、边坡防护及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详细询问台风期间停工管控、人员值守、隐患自查整改等工作安排。他要求施工单位要坚决落实主体责任，台风预警期间全面暂停高空、露天、基坑等危险作业，对塔吊、脚手架、围挡等设施全面加固，严防基坑积水、边坡坍塌、设备倒伏等安全事故。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加强巡查频次，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

0: 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随后，肖文高前往西云楼商业街，重点排查沿街商铺电招电牌、户外设施防高坠隐患，实地检查街区排水系统、低洼点位防控、应急物资配备等情况。肖文高指出，商圈运营方和沿街商户要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及时加固或拆除松动破损的电招广告牌、户外灯具等设施，彻底消除高空坠物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街区巡查管控，做好积水清理、人流疏导工作，强化商户防汛防台宣传提醒，全面提升全员避险防范能力。在赵京南泵闸，肖文高实地查看泵闸设备运行状态、河道水位调控、防汛值守调度等情况，并看望正在值班的工作人员。他强调，水务部门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做好河道水位精准调控。要常态化做好泵闸、水闸等水利设施运维保养，确保设备高效运转，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保持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全力筑牢区域水利防汛防线。肖文高还来到城中老旧小区，重点检查小区排水管网疏通、低层住户防汛防护、低洼点位整治等工作落实情况。他要求属地街镇、社区压实责任，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对低洼积水点位精准施策，厉行厉改。要重点关注老年人、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上门做好防汛提醒，配齐配强小区应急物资，切实解决群众汛期居住安全难题。副区长季倩倩参加检查。张宇翔来到区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了解仓储管理、物资应用场景及人员值班值守、应急联动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协同，提升一体化调度运维效率和能力。要科学储备应急物资，探索创新储备方式，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够安全供应。在树沟水闸，张宇翔实地检查水闸运行管理和应急值守安排。他表示，台风天气对城市供水排水安全运行都带来极大挑战，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形势研判，细化完善预案，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精准及时做好水位调度，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枫苑家园作为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之一，预计可容纳避难人员约400人。张宇翔走进大厅，查看点位储备物资和管理准备情况。他叮嘱相关街镇和部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保障好避难人员必要的生活所需。在禹州丁香里小区，张宇翔检查了地下车库4件套驼峰挡板、沙袋、抽水泵配备情况，并询问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应急演练、设备运行等情况。他叮嘱工作人员要持续优化各项预案，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各项措施。在位于新城路街道的方舟广场，工作人员正加固高空广告牌。张宇翔指出，要坚决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用好网格队伍力量，做好重点区域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加入媒记者于超、李华成、傅天豪、黄嘉欣报道。台风来袭，嘉定各社区迅速行动，提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应急物资储备力度，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大家看到我身后呢，现在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应急演练，他们围绕积水处置等方面呢进行这个实操的演练，提升快速处置能力。
0: 在康丰路上的越秀保利嘉悦云上小区，一场防台防汛应急演练正紧张进行。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坡道积水、雨水倒灌，物业人员迅速搬运挡水板、堆砌沙袋，封堵出入口，各岗位协同联动，动作干脆利落。
2: 我们社区就是联合物业，一共是准备了300多组的沙袋，还有6组防汛挡板，就是第一时间能确保水不能流向地下室。同时我们还准备了6台抽水泵， 随时应急可能会后期引发的积水现象。
0: 天马新村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共有43个楼道，598户，其中近40%为老年住户。为保障他们的安全，居委会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逐一上门排查隐患，提醒他们减少外出。
3: 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怎么下楼，还要上门关注一下，然后包括跟他们讲紧急情况，要知道能打哪些电话。
0: 隐患排查和物资保障之外，值守安排同样毫不松懈。各社区维修、保洁、抢险等岗位均已实行24小时轮岗，全天候开展巡查、巡检、险情处置、应急响应等工作。加入美记者席令燕、汪建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全区各级河道以及围区水泵闸都已经启动预降水位措施，提前腾出河道库容。
4: 现在是中午11:30，在我的身后是疏沟水闸，可以看到水闸的3道闸门都已经是个开启的状态，内河水正在源源不断地排向长江。这么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内河的水位，来迎战台风白海豚。
0: 监控室里，值班员通过远程监测设备，实时关注着闸门内外的水位变化及附近道路情况，确保排水过程安全有序。作为目前嘉定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的入长江口防汛水闸，嘉定树沟水闸共有3座挡水闸门，主要是利用长江潮汐变化所造成的内外河水位差，完成闸门的启闭，控制嘉定内河水位。在汛期，水闸依据潮汐规律，并按照指令每天开闸排水2次，强降水期间则坚持能排就排，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
5: 从昨天上午开始，截止到今天上午11:30，树沟水闸的排水量已经达到56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的水位已经下降到了约2.42米，为内河腾出了宝贵的蓄水空间，应对强降水的到来。
0: 当前，树沟水闸已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内外河水位动态，通过科学调度和人员严密值守，确保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可控范围。加入媒记者黄香玉、赵晨报道。昨天起，区绿化和市容部门也迅速行动，修剪加固城区行道树，排查易积水路段排水口，清除潜在的城市安全隐患。
1: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嘉定区新城路仓场路路口附近，可以看到我的身后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绿化工人正抓紧时间对道路两旁的行道树进行修剪加固，排除安全隐患。
0: 台风期间，行道树极易发生倒伏或枝干折断，对此绿容部门制定了应急预案，加强巡查和修剪力度。
6: 有倾斜的树木，还有一些断枝、下垂枝，道路上行道树，进行一些修剪，防止就是在台风期间有一些掉。
0: 在叶城路梁舍路上，保洁工人正分散作业，完成道路清扫的同时，逐一清理下水口内杂物，避免排水口堵塞。
7: 我们在台风来临之前，对整个南区、叶城南区地沟1300个全部清理了一遍，对啊，对环卫果壳箱，所有的果壳箱整理清洗了一遍。
0: 截至今天中午11点，嘉定各街镇绿化管理部门及绿化养护公司共出动巡查人员257人次，完成树木防台疏枝282株，绑扎加固146株。另外，聚焦24个环卫重点易积水点位，全面摸排配套排水口，并联动周边公共摄像头，实现风险点位全建档、可视化管控。加入媒体者戴一新、张晓东报道。
8: 昨天，区委书记肖文高前往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了解发展诉求，逐一回应企业关切，并明确对接部门，推动问题解决，共谋发展良策。
0: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高端副铜板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及上海市单项冠军企业，在多个领域完成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 为消费电子、计算机、通讯、数据中心、汽车电子、安防、航空航天和工业控制等多个终端领域提供有力支撑。座谈交流中，肖文高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研发技术创新情况，听取企业下一步发展设想，就企业提出的诉求，他现场与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推动问题解决，助力企业发展。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希望南亚新材料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将更多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项目落地嘉定，与政府携手在集成电路等细分领域集聚更多上下游企业。嘉定区将全力当好企业的金牌店小二，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空间保障，并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成立服务专班，全程做好跟踪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产业类重大工程项目是地区产业升级的压舱石。近日，嘉定区今年重点推进的产业类重大工程严丰汽车事件系统有限公司严丰安亭新项目基地进入装机施工阶段，这一级智能座舱研发生产于一体的产业集群项目落地，将为嘉定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核心承载区注入新动能。严丰安亭新项目基地位于安亭镇固浦河西侧民丰路南侧。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工地内大型吊机轰鸣，液压装机正在将一根根混凝土桩打入地下。据介绍，基地占地约19万平方米，计划建设5座单体建筑，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
7: 严丰项目包含了5个大单体，主要是3座智能化厂房、1座4层的停车楼以及其他的附属设施。项目共计划打下近4000根桩。
0: 据了解，严丰新基地总投资约14.5亿元，将聚焦智能座舱及产业集群建设，打造涵盖内饰、智能安全、外饰、电子等完整产品阵列的自主研发生产基地，为上汽大众、上汽奥迪、上汽乘用车、比亚迪、理想、沃尔沃等主流主机厂提供近距离配套。同时，新基地也将协同严丰全球的技术专家团队及海内外分支机构，为汽车制造商提供从设计到量产的全方位座舱解决方案，助力探索未来移动空间。
7: 我们计划在9月底、10月初完成装机施工，开始开展承台施工等相关工作，并在2026年年底启动地上建筑的建设。2027年的6月份，各主体建筑将陆续封顶。该项目的合同工期在555天，计划将在2028年的第一季度完成建设。
0: 加入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

0: 我们小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为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 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9: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0: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8: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8: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 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9: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2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2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2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3: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3: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7: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 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电耗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0: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5: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4: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27: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7: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7: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7: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3: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7: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

0: 停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台风白海豚预计今夜凌晨在舟山到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上海集中强降雨时段主要落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短时致灾风险不容忽视。
2: 金山、崇明、浦东、奉贤四区台风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超10万人防汛值守力量严阵以待，从严抓好隐患排查整治，落细人员转移避险准备。
1: 沪上商超卖场、标准化菜市场加大刚需商品备货量，沪郊田间打响农作物抢收战，确保市民菜篮子，生鲜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2: 受台风影响，市内轮渡全线停航，东海大桥实施双向封闭管控，多家景点临时闭园，铁路民航部分调整。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全民健身日，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圆满收官，市民尽享运动快乐。
2: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1: 新疆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
2: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重开海峡。
1: 马斯克明确，不允许乌克兰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2: 休达移民危机激化欧盟内部边检矛盾，西班牙宣布反制措施，对意大利旅客

0: 施抽检。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

0: 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3度，最低气温29.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到后天空气质量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晨6点，台风白海豚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强度为强台风级。气象部门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顾春林，听一听他从上海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你好，小顾。
2: 好的，主持人。上海市气象台表示，随着预报时效的临近，数值预报和 AI 预报区域一致，已经排除了此前令市民们担忧的登陆象山以北这一极端路径的可能。不过全市上下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据中央气象台分析，上海正处于台风的危险半圆内，台风逆时针旋转，其前进方向右侧，对我国而言，即台风右上方的东北象限，风力强，风雨大，灾害风险高。此次白海豚影响下，浙江与上海都位于这一高危区域。此次台风过程对上海的风雨影响较长，8号到11号本市天气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集中降雨时段出现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里，过程累计雨量可超过150毫米，个别站点2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60到80毫米，陆地阵风可达8到9级，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风力更强。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减退，台风登陆后引导气流变弱，台风移动缓慢迟滞，因此对本市的风雨影响时间较长，请大家要加强防范。风雨影响之下，今天和下周初本市的气温下降，日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下周后期本市气温将会有所上升，也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主持人。
1: 好，感谢小顾的介绍。
0: 台风逼近，目前上海已启动防汛防台四级响应行动，浦东、崇明、奉贤、金山四区启动防汛防台三级响应行动，全市河网水位已预降至2.2米，超3万人完成转移，落实沙袋超180万个，超10万人的防汛值守力量已做好准备，迎接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考验。今天8点起，浦东新区、泥城镇、书院镇、万祥镇、奉贤区、金山区及上海化工区将启动人员转移。请听报道。
3: 我们这个撤离的时间啊，要比上次还要早，要早
4: 啊，马上就走了
3: 啊！你们抓紧把自己各自东西啊，尤其是贵重的东西啊，
5: 收一收，
3: 都带好。
6: 昨天上午8点，浦东、奉贤、金山等启动了人员转移工作，同时洋山港区暂停提箱作业。洋山港100多台暗桥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落实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洋山边检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周小月说，
7: 8月5日以来，我们累计查验72艘国际航行船舶，最后一船在7日23时完成作业离港，截至8日17时，累计有42艘国际航行船舶变更抵离港计划，后续等到台风过后，这些船舶会集中进港作业。
6: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此次台风白海豚过程风雨影响时间较长，过程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50毫米，个别站点250毫米以上。为此，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的面雨量。金山区水利管理所水闸管理科工作人员曹秋玉说，从8月6号起就已启动全面预降水位工作，严格执行能排则排原则，
8: 利用落潮窗口期确保每日两潮开闸排水，截至8月8日下午17点，累计排水近113.71小时，累计排水量达1787.77万立方米。同时要求属地加强围区预降水位，确保全区农田排涝水位处于可控状态。
6: 目前各街镇已将重点防范小区排查范围从1533个扩大至1795个，小区、楼栋、地下车库出入口等均已按防御100毫米降雨、阻挡50厘米积水的标准落实防汛物资。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银说，
9: 居民家中能够力争不仅

0: 进水，这次我们赔了接近200万的沙袋进了各种各样的小区，全市各个区的应急力量，包括我们市级的应急力量是2700多至6-7万人的左右，这样我们还有各个阶层的应急这时候的这种力量，整个防一个台风确实来说是全市都在设防，10万到20万人之间应该是充沛的。
1: 另外，铁路方面计划对今明两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至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天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沙志英提醒，非必要不出门。
0: 希望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让老百姓更加放心。当然也希望这个老天那个眷顾上海，把风雨的影响能够再小一点，让上海能够安度台风的影响。
1: 以上由记者李斌、车润宇报道。
2: 应对台风交通措施已启动，目前市内轮渡全线停航。为保障非机动车过江需求，复兴东路隧道南线上层西向东方向及大连路隧道双向已同步启动非机动车过江预案。昨晚7点半起，东海大桥实施双向封闭管控，禁止车辆通行。目前本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小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受到台风天气影响，风大雨急，提醒大家减少非必要出行。如果驾车出行，请留意目前本市快速路和高速公路呢已采取了60公里的限速措施。S2沪卢高速公路的东海大桥从昨天晚上7点30分起已经是双向关闭。另外，大家在快速路和高速公路行进当中，要留意尽量减少在立交的右侧道路以及下立交路段通行，根据实施限速指示，安全通行。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情况下，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摄像头和雷达传感器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提醒大家慎用辅助驾驶功能。另外，受大风天气影响，从昨天开始，崇明三岛方向的客运轮渡已经全面停航，相关公交线路同步停运。黄浦江市内轮渡今天也是全面停航。交铁部门会根据实际非机动车过江需求视情况，对大连路隧道、长江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实施非机动车过江预案。另外，今天从首班车开始，上海地铁的所有地面和高架区段的线路将采取限速运行，特别是3号线和浦江线采取全线限速，地铁16号线今天临时取消大站车运行模式。我们建议大家乘坐地铁出行的话，尽量选择地下区间来进行乘坐。从今天首班车开始，松江有轨电车1号线和2号线也采取全线限速运行。好，以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信息，主持人。
2: 好，感谢小乐的介绍。
4: 为全力保障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市民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稳定，全市各大批发市场、商超卖场、零售平台等均已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各类生活必需用品的备货量和补货力度。目前全市市场物资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请听报道。
5: 周六晚上7点，嘉定区渝中路一家盒马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内，不少居民正从容选购，从米面粮油到鲜肉蛋奶、时令蔬果，再到饮用水、方便素食，一应俱全。居民朱先生说：“很安心。”
6: 台风嘛，平个面包咯、水果咯，搿超市里侪是货源充足。家里买搿两没必要，还平常哪能介，现在哪能介呀？
5: 在白海豚风雨到来前，上海各大商超卖场都提前预判了市民们的采购需求，完成物资增量备货。盒马公关区域负责人傅肖斌表示，目前线上线下都是正常营业和配送，
7: 整体备货量比日常高30%到50%以上，重点覆盖肉禽蛋奶、饮用水、米面粮油等日常民生必需品，尤其是上海本地以及周边基地生产的绿叶菜，额外增加储备。
5: 全市联华超市所有门店的保供商品备货量也较平时提升了50%，九哥平价菜价格确保不涨。联华股份营运中心上海直营管理部部长赵林说：“
8: 各门店将实施同步动态补货，根据销售情况增加上架频次，快速响应市民的集中采购需求，做到货架不空，价格平稳。
5: 永辉超市各门店还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上海大区总经理杨建祥介绍，
9: 店内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协助提拿商品、撑伞护送等帮助。便民服务区备有热水和雨衣，市民朋友如有不便，可随时到店内寻求帮助。
5: 上海蔬菜集团各批发市场的下游采购商已在前期集中购货，目前在途有菜，储备有菜，同时还对接了200多家上海市外主供应基地，如果出现需要紧急调拨的情况，也能及时调得到。集团业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彭彪说，
10: 依托集团的预登记系统，比较准确能够了解到供应的在途的蔬菜的情况。我们每天的话呢，正常情况下交易之后都有2000吨左右的日常的储备，台风期间的话呢，我们增加到4000吨左右的蔬菜的储备。
5: 打开一些零售平台 APP， 热销商品基本都显示库存充足。叮咚买菜依托 AI 模型预测和智慧供应链动态调度，实现精准备货，不断档不缺货。平台杨浦区主管张开放说，
11: 我们在杨浦一共有7个站点，128名全职配送员。周日开始我们实行前置出勤模式，全员早晨7点前全部到岗开工，坚持到晚上11点，要求站长全部在早晨5点就到，确保一线的工作流程稳定，也及时解决突发情况。
5: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全市生活物资保障充足，供应稳定，可以结合家庭日常需求理性适量采购，错峰出行采购，注意风雨天气出行安全。以上由记者刘婷、周一宁报道。
2: 昨天清晨，一场与风雨赛跑的农作物抢收战在松江田间地头打响，广大果农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抢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落果损耗。在信宇果业专业合作社的桃园内，果农们动作麻利地将成桶的仙桃搬运装车，统一运送至冷鲜库，开展后续分拣工作。眼下正是黄桃集中上市期，受果实成熟期叠加台风临近双重因素影响，近几日采摘量增加至日均2500公斤。石湖荡镇朱桥村的上海仓桥水晶梨专业合作社朱桥果园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拎着水桶穿梭在梨树林间，翠关梨、苹果梨和仓桥水晶梨一颗颗落入桶中，3个品种约3000公斤梨目前已全部收完。
4: 从前天开始，浦东新区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全区上下严阵以待，区内全面复盘台风巴威及多轮暴雨薄弱环节，以确保居民家中不进水为目标，全覆盖排摸全区住宅小区，梳理确定积水隐患小区，按照小时雨强100毫米极端暴雨设防标准，区级街镇提前配齐配强防汛应急物资，提前预制配备排水泵、挡水板、沙袋，全面夯实防汛物资保障基础。在人员转移准备方面，按照一点一方案，聚焦在建工地、危房浅屋、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对135名老弱病残孕等落实1对1专人帮扶机制。
2: 为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防范小时降水超过100毫米的极端暴雨，黄浦区全面排摸隐患小区，在居民小区、地下空间、区级仓库等配备沙袋总量超13万个。目前，全区555个住宅小区防汛沙袋前置布设全覆盖，新增沙袋、防汛挡板。总体防汛物资储备规模较台风巴威过境前提升110%。针对排摸隐患小区，实施物资加倍布设，重点加固，从源头筑牢小区防汛屏障。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昨天上午，崇明区提前完成全域应急安置点筹备和防汛物资储备前置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据统计，崇明全区共落实撤离安置点378处，各点位均完成场地消杀、隐患排查、设施调试，随时可以快速启用接纳转移群众。全区安置点物资储备基地全都实行24小时值守待命。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通讯员杨一晨报道。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对本市的风雨影响，上海电力、通信等部门也都严阵以待。国网上海电力依托主网智慧运维平台，对147座主变电站全面加强实时监测，在地下变电站、沿江沿海变电站、地势低洼变电站增配移动排水泵车等大功率应急排水装备，并应用11588台可视化装置，对主网5963公里输电线路开展线上巡视，及时消除隐患。目前全市4298名电力抢修人员、1438辆抢修车、245辆应急发电车、123台排涝装置24小时待命，19支电力应急队伍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与此同时，运维管理着全市3万多个通信站点的上海铁塔全力守护城市通信网络。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铁塔已完成全市基站的隐患排查与加固，部署抢险人员389名，应急车辆193台，油机444台，抽水泵81台，并联合三大运营商及防汛部门建立协同保障机制。
4: 全市绿化、市容、环卫、林业条线应急队伍全员待命，迎战台风白海豚。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表示，全市绿化市容行业已组建65支景观应急队伍、103支绿化应急队伍、352支道路保洁应急队伍、214支林业应急队伍，全都进入防汛防台应急值班状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目前全市在建园林绿化工程已停工，施工人员已疏散。
2: 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水利部昨天提升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三级。福建北部沿海昨天出现八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 5.9 万多艘。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是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东方体育中心从早到晚人声鼎沸。白天市民在科学健身体验周主会场免费测体质，入夜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总决赛巅峰对决点燃全场。从体质测试到冠军争夺，运动已经不知不觉贯穿了无数上海人的一天。请听报道。
13: 当天东方体育中心外场变身全民健身大派对，作为2026年上海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科学健身体验周主会场，现场设置了可学可测可玩可购四大板块，科学健身指导、运动健康测试、文商旅体集市、乒乓游戏互动同步开启，市民可免费参与体质监测，测试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等指标。当天到访的市民就有近6000人次。家住闵行的市民盛女士特地坐地铁赶来。
14: 我是测试了大概10个项目左右，我是特意过来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身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平时有经常锻炼嘛，身高、体重、血压、反应能力啊、肺活量、握力，还有我这个没有测的这个做一个跪姿的俯卧撑。
13: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晨也来到活动现场，他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已经依托100个区级体质监测站点，为市民提供免费体质检测服务。
15: 实际上不是光这次，是今天是免费，我们今天呢是走到这个体育场的这个外围，让更多的人了解，实际上上海现在有100多个站点呢都是免费测试，随身办上它是有站点的，但是随身办我们现在放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区级中心的站点，可以打电话到这个 区级中心，可以问他有没有离你家相对近一点的站点，目前是开放的。
13: 外场同步还开放了14项运动体验项目，覆盖球类、水上、户外休闲等品类。其实不只是东方体育中心热闹非凡，当天全市近千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也向市民免费开放，涵盖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各类运动项目。

0: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享受运动福利，但今年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有了上海乒乓嘉年华这样的大型赛事作为全民健身日晚间的压轴戏。乒乓球爱好者邵女士当天6点钟就抵达了决赛现场，她说这是她这么多年头一次在全民健身日当天观赛大型赛事。
1: 我个人感觉是热度带得很高了已经，因为以前身边同事怎么还没有太讨论上海乒乓球或者是乒乓球比赛嘛，然后这次比赛呢就没想到单位里这些潜伏的乒乓球迷都出现了，就开始讨论了。今天用一个决赛来作为一个健身日的收官，就非常的漂亮，切中一个主题精神，动起来。
0: 夜幕降临，混合团体总决赛打响，邓亚萍、李晓霞等乒坛名将坐镇教练席与解说席，徐寅生、郑敏之等乒坛名宿齐聚助阵，最终闵行妍普队以8-3战胜上善青普队，登顶冠军宝座。值得一提的是，闵行妍普队的人员构成颇为特别，队员以业余选手居多，但背后教练组和陪练团队几乎都是国家队退役的专业选手，堪称专业带业余的混搭组合。正是这样的配置，让业余选手在顶级赛场上也能打出高水平。赛后，闵行妍普队队员林星月激动地分享了夺冠感受。
2: 作为一个业余选手，就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一个场馆，然后这么多观众，就是打这个比赛，其实也很紧张。但是看到队友、教练在下面是鼓励我，然后也是能在场上就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然后就是能拼起来拿到冠军，不仅是对我们之前就是努力的一个认可了，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0: 无论专业还是业余，只要动起来，人人都可以是主角。这正是全民健身日最朴素也最有力的精神内核。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3: 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特色活动之一，2026浦东谷子嘉年华昨天拉开帷幕，以国风焕新、谷粒全开、沉浸式次元冒险之旅为全新主题，联动浦东各大商业载体布设打卡点位与主题装置，融合国风、IP、市集、演艺、商圈巡礼等多重内容，根据人群喜好搭配专属玩法组合，一站式解锁完整次元冒险。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3: 聚焦早期小型硬核科创主体，深耕前沿赛道，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持续挖掘上海科创沃土中的优质新锐力量。在本周开启的国赛选拔赛上，一批扎根上海的科创企业同台竞技，以原创技术打破行业壁垒，彰显上海硬科技活力。请听报道。
6: 8分钟路演，7分钟答辩。谋生智能 CTO 于冲演示的自研的生成式动作模型 Motion GPT 驱动机器人完成复杂动作，瞬间吸引投资人关注。成立不足2年的谋生智能，手握多项世界级核心技术，目前模型已完成7次迭代，动作映射的精确度不断跃升。
7: 因为我们要服务于产业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本体的厂商，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个基础的模型能够很快速的适应各种各样的本体的厂商。我们会把机器人的动作拆成一些动作的原语， 能够直接通过语言交互的方式，它能从它的动作库中去找最适合的源语，然后编排它相应的这个动作，做一些精细化的操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定义了大概500到800个，现在的话我们扩展到了将近7000多的动作的源语，这样的话能让它的动作更丝滑。
6: 企业将百亿参数大模型轻量化压缩至端侧芯片，为宇树 G1 等5款机器人打造通用矩阵大脑，仅需3到4周即可完成新本体适配，展现出极强的技术落地能力。目前公司已完成超3亿元 Pre-A 轮融资，估值突破10个亿，快速成长期。他们为何出现在大赛现场？宇冲说，
7: 在上海这个地方大家竞争也是会比较激烈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也看看我们的商业化我们的技术上面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更值得去探索的方向，然后去对接一些产业的资源。我们这个愿景就是给10亿台机器人提供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大脑，让它能够真正的能够干活，能够生成很能贴近物理场景物理规律的这个动作。
6: 如果说谋生智能在做的是造脑，那同处初创组的国创预算在做的便是知网。背靠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他们承载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使命，针对算力调度痛点，企业推出诸暨易购智算赋能平台。项目部总监刘恒志介绍，该平台就像一位高超的指挥家，可统筹调度全国50多个智算中心。大赛之余，他们也有着更多的考量，
8: 从芯片生态上，从智算中心上，还更多是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能有形成更多的链接，还有的话就是政策和资本啊产业的这些资源如果能够形成链接，因为我们公司开始启动了融资的计划，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力量共建生态。
6: 硬科技企业的成长韧性与市场竞争力是赛场的又一亮点。雷特科技致力成为高端科研仪器国产替代的破局者，其自研的智能显微成像系统搭载了基于细胞图像数据的 AI 分析平台，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一半，还能根据国内科研需求持续迭代。公司首席产品负责人徐先颖说，多款产品以深度赋能药企研发、细胞治疗等前沿场景。
9: 现在我们超过100多家客户，除了中国呢，我们目前在4个国家，新加坡、韩国、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有客户。装机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然后近两年的一个增长大概就是保持50%的这样一个增速。
6: 赛道不同，体量各异，参赛企业都各怀绝技。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严挺看来，大赛从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个信号源。他搭建了全链条服务体系，将这些早期科创力量推到台前，让资本看见硬核科技的未来，让产业听见颠覆式创新的声音。
10: 在政策支持和赛事服务方面，除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我们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呢，我们还有项目落地空间、配套的科技金融产品以及其他科技政策的一个协同服务打包，能够把这些好的企业把它发掘出来。
6: 以上记者李雪梅报道。
5: 上海开放大学沪上管家第二期家政高技能人才培训班昨天开班，50多名来自全市家政服务一线的从业者将开启为期5个月的系统培训。第二期沪上管家培训班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贴近市民对高品质家政服务的多元需求。在首期13个核心模块的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管理、整理收纳、陪同就医、宠物照护、家庭心理疏导等多元课程。上海开放大学民生学院院长范军介绍说，
11: 所有增加的新的课其实都是跟社会需求相关联的，有一些呢还会在烹饪和营养膳食方面我们还会增强。因为我们发现第一期很多学员现在专注在做私厨，它也成为一些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服务内容。我们的课程的对应的目的是为了释放更多的消费，让更多的民众能够知道家政服务员的服务范围是这么的丰富的，家庭当中的需求他们是都可以满足的。
5: 与首期班相比，第二期班学员平均年龄更轻，学历层次更高，其中年龄最轻的仅23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42.3%。上海市商务委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处一级调研员倪华表示，
12: 我们要改变这么一个观念，吸引更多年轻化、知识化，特别是技能化、专业化的人才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13: 目标就是会让进入到每个家庭的服务人员都已经经过了系统的培训，都按照行业的规范、行业的标准来开展服务。
5: 据了解，学员完成全部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将获得结业证书，享受学历教育学分融通、员工制企业优先签约等职业发展通道。符合条件的将优先纳入上海市家庭服务高技能人才库。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3: 不少患者都有过抢挂专家号而不得的经历， 但其实每天都会有患者因各种原因取消预约。为了让这些释放出来的号源不再被白白浪费，上海推出了

0: 候补挂号服务，一旦有退号，系统会第一时间找到下一位患者，市民不用再熬夜刷屏捡漏。经过一年的试点建设，目前上海有十多家三甲医院开展候补挂号。所谓候补挂号，就是当预约号源已满时，患者可进入候补队列排队等待，一旦有人退号或取消预约，系统会按照候补先后完成补位，并第一时间通过短信或医院 APP 通知患者确认预约，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由医院信息系统自动完成匹配。第六人民医院是本市首家试点专家号候补功能的医院，院长马新介绍，
1: 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一年多了，我们大约已经累计122万吧，这个病人，然后嘛，成功率10%也18点几，这病人都获得了很好的一个候诊，这个补诊的机制。
0: 沪上妇幼专科医院也结合母婴就医特点，推出了人性化的补号机制。像国妇婴就面向临时就诊的患者，推出了线上分时段候补挂号渠道。妇科、肿瘤科、产科等实行当天患者当天诊疗，开通特殊人群补号就医通道，优先保障危重急症妇幼群体的就诊需求。医院信息科主任陈磊介绍，
2: 从五月份到现在，我们其实候补申请大概有20000多人次，其实实际候补成功的大概有4000多人次，整个候补的成功率大概是21%几。
3: 市民曹女士近日向上海电台反映，此前她在成都出差期间将手机遗落在网约车上，尽管发现后持续联系下单的滴滴平台和接单的如期出行平台，但客服一直拖延推诿，最终手机在遗失3个小时后被抹除定位。曹女士多次要求如期出行提供车内录音等证据，以便报警立案，均被客服拒绝。请听报道。
4: 7月18号下午，曹女士同事在滴滴平台叫了网约车，两人17:22从成都玉林路老酒吧附近上车，17:40到达全季酒店牛王庙店。下车后，曹女士很快发现自己价值10000多元的华为手机遗落在车上。同事从17:45开始拨打该网约车司机的虚拟号码，一直无人接听。他们赶紧联系滴滴平台，客服告知实际提供服务的是如期出行，叫他们自行联系该平台。曹女士说，
5: 我们就只能打如期出行的客服电话，帮我们联系一下司机，看看手机是不是在车上，但是客服是始终从头到尾只会说一句话，现在司机正在服务中，我们不能呼叫司机，我们有专员在2小时之内给您反馈。
4: 2个小时过去了，曹女士一通回电也没收到，期间她反复拨打遗失手机，一开始是无人接听，40分钟后被关机。曹女士紧急在当地购买新手机，后来登录华为账户，看到手机遗失3个小时后，在温江区一加油站被抹除定位。此后，曹女士持续沟通，希望如期出行平台核实该网约车的车内录音和后续行程。
6: 要求是涉及到隐私，客服是无法直接提供给您的，建议联系警方协助。
4: 曹女士当晚曾在当地报警，警方告知如要立案需要提供相关报案材料。曹女士说，客服自始至终拒绝提供信息，导致她的维权陷入死循环。
7: 车内的录音啊，是否能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以及这辆网约车后续有没有出现在我手机被抹除定位的那个加油站的位置，如果是否定的，那么网约车司机也是自证清白了。我前前后后打了10个电话了，客服答复也是前后矛盾，一会儿和警察说他听到铃声，一会儿又和我说没有铃声，他还跟我讲如果警方不立案我就可以提行政复议，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什么都不提供，警方也不能立案。
4: 北京关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佳琪就此表示，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法律层面，网约车司机对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负有直接责任。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网约车司机在发现乘客遗落的手机的时候是有义务及时通知乘客并且返还手机的，司机拒绝归还构成对乘客财物所有权的侵害，需要返还手机或者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如果司机将乘客的手机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也是有可能构成侵占罪的。
4: 胡佳琪同时强调，如期出行平台的

0: 责任，不仅是促进解决，更有法定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而滴滴平台作为居间方，应当承担督促和协助责任。曹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有关乘客在网约车上遗失物品后难以找回的反应不少，司机故意不配合，平台推诿和证据不足是主要原因。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安清直言指出，平台监管不力是当下最大的问题，
1: 应当推行网约车的车内录音录像强制保留制度。平台在服务协议当中呢，应当载明遗失物的处理流程，建立查询投诉通道，同时呢，建立网约车司机的信用档案，对不良的司机进行惩戒。
0: 根据各网络平台显示，类似情况绝大多数不了了之了。而本投诉消费者曹女士已计划前往广州起诉如期出行平台。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长宁区天山河畔花园多位业主日前向本台反映，因举报物业公司永生服务违法行为，连续两次被该公司在小区通知中变相点名，整改带来的不便被导向业主举报所致，上级部门则认定物业公司变相扇业主的行为不违规。请听报道。
5: 业主代表丁先生说，第一份通知源自业主举报建筑垃圾箱房冲洗污水直排雨水井，水务部门于6月29日实地勘查后要求整改。物业永生服务当天发布通知，开篇即为由于12号楼个别业主向有关部门举报，并称整改期间暂停建筑垃圾下放，难免让人产生个别业主举报导致全体住户不能扔建筑垃圾的联想。
6: 他所谓的整改就是清运的时候呢，盖了一块板子还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做法，那你更不应该停垃圾清运。
5: 7月22日，物业永生服务再发通知，称由于本小区 Y 姓业主持续对楼栋消防登高区域的地面划线停车位发起投诉举报，消防部门已介入，整改将取消78个车位，势必影响小区整体停车秩序。有知情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固定车位紧张，业主群当天就有人公开质疑举报人多此一举。
7: 你有问题你就说你自己的问题，把人家举报的人给弄出来，好像变成小区众矢之的，其实这个车位就本来不应该划出来。
5: 首份通知发出后，相关业主曾向永生服务书面抗议并报警，但该物业回函称楼号信息来自第三方陈述，不违反相关法律。
6: 别人口头说法，然后你就盖章，然后你就发出来了，物业发这样的通知其实是可以锁定到个人的，故意制造邻里之间的矛盾，监管职能部门，那你这个就是要从严处理了。
5: 居委会工作人员王云无奈表示，居委曾在工作群明确指出要对投诉人信息保密，但物业不回应，第二次依然我行我素。
8: 到了第二次，我们跟他们说，你们这次千万不要再谁点名道姓，结果他们还是发了。
5: 对于两份通知，业委会杨主任接受采访时表示，业委会未经手，他个人觉得内容没问题。物业经理则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而业主就通知向12345投诉。长宁区城运中心的回复与物业回函口径一致，认为没有泄露个人信息，还表示水务部门口头要求整改，未直接认定物业违规。但记者从相关部门核实到，该小区与物混排已涉嫌违法。对此，周家桥接到城运中心工作人员事件，在进一步核实后回复称，
9: 在回复中啊，的确是存在那个瑕疵，并没有跟水务部门进行相关核实。
5: 记者了解到，多位举报人中确实有12号楼及姓氏首字母为 Y 的业主，通知中12号楼和 Y 姓的表述组合，在熟人社区足以结合其他信息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定义。但永生服务华东区域品牌负责人王女士次日致电记者时回应， Y 不代表姓氏首字母，相当于 X 或某，放在通知中属于正常事项披露，也经过业委会审核，
10: 只是把小区发生的相关的事项向全体业主做了个情况的同步，如果是伤害到业主的一个感情的话，我们其实是深表难过的。
5: 城运中心也仍然认定不违规，但表示已约谈物业优化日后工作。
9: 咨询了律师啊，这两个单独的通知上面的情况来看是没有泄露个人信息，如果啊居民认为这个物业的行为侵犯了个人那个隐私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权益，我们觉得也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还进行了约谈，物业表示以后在书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会更加谨慎。
5: 物业违法在先，就应正视问题积极整改，而非将举报线索嵌入公告，将整改不便引向邻里纠纷。 上级部门也应在接到投诉后主动核实，积极协调指导，不应让问题焦点失焦。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1: 北京时间昨天，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湖南的著名画家蔡高接过2026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奖章与证书，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家，实现中国原创绘本领域历史性突破。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12: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
11: 上世纪80年代，蔡高成为了一名童书编辑。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积累，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数十本经典绘本，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蔡高表示，安徒生故事中追逐灵魂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自己会一直坚持为孩子创作。如今站在国际安徒生奖的领奖台上，蔡高希望借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感受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2年评选一次。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举办的全球首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赛事。该赛事创办于2024年，本届比赛为第3届，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代表队参赛。本届赛事设置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内容涵盖核物理、辐射防护、核燃料等多个学科方向。
11: 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都调整为按车收费。根据不同车型，5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6至7座不超过每车180元，8至19座不超过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原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0点起执行；原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号0点起执行。
4: 河南省驻马店市730案件工作专班昨天发布警情通报。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730故意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夏某刚，于案发前在西平县百城街道侯园社区租房放置杂物。7月30号，因琐事与租房处的邻居侯某丽发生争执，后持刀将其刺伤致死。夏某刚逃窜躲藏过程中，伤害了多名无辜群众。2026年8月8号16点左右，驻马店市730专案组在漯河市汇源区空种郭镇将犯罪嫌疑人夏某刚抓获，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

0: 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1: 据新华社报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和以色列时报7号转载了伊朗反对派媒体的报道，称两名接近伊朗总统政府机构的匿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从未在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会见过任何伊朗政府成员。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以多名知情人士为来源报道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近期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退出的路径。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因战事消耗而显著下降，美军近期还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凸显美方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的办法已经不多。
1: 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 SpaceX 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1: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西班牙飞地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西班牙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意大利正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时将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
0: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休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美国原公司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休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维尔库宁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0号继续跟进相关情况。
1: 泰国暖武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当天16点，前一天发生在该府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8号问询该校多名师生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于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据泰媒报道，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今天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韩国足协8号发文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回应此前媒体报道的性贿赂裁判丑闻，目前绝不存在此类不当行为。
0: 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22轮比赛，

0: 凭借徐浩洋的进球，上海申花以1-0战胜青岛海牛。下一轮联赛，上海申花将在8月15号周六主场迎战河南队。
1: 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32强战中，名将丁俊晖1-6不敌大卫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
0: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展开1/4决赛争夺，王艺迪、陈幸彤、蒯曼三名国乒选手全部取胜，帮助中国队占据女单4强中的3个席位。今天将进行男女单打的半决赛和决赛。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期 DeepSeek 涨价的消息引发关注，有些用户认为 DeepSeek 用低价引流后开始割韭菜，网友口中梁文峰的外号从梁胜改成了梁子。事实上，此次涨价是 DeepSeek 针对开发者和企业端市场，而普通用户日常使用依然免费。上官新闻的评论指出，过去2年 DeepSeek 把 API 的价格降到了极低，国产模型等于高性价比的标签深入人心，久而久之，许多人把便宜等同于实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便宜从来不是国产大模型唯一的优势，价格战也不是唯一的护城河。在模型能力大幅增强的基础上，考虑到芯片等算力成本逐年递增的因素， DeepSeek 的涨价也在情理之中。国产大模型的故事正在从更便宜转向更值得付费， DeepSeek 的涨价或许开了个好头，但能否被市场接受还要静待时间的考验。
1: 近日，戚薇通过社交平台官宣推出个人官方数字分身韩青夏，正式开放自身形象的规范化 AI 授权，他也由此成为内娱首位主动开放形象规范化 AI 授权的艺人。戚薇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对于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要做的不是抗拒和不面对，而是拥抱它。 AI 授权是完全可以规范化的，这和艺人代言是一个性质，规定使用期限和使用范围，权益责任归属梳理清楚，在合约中约定好。戚薇认为 AI 是超级工具，会淘汰大量技术型从业者，演不过 AI 唱不过 AI 是注定的，这不是什么值得悲观的事情。对于有创作野心的顶尖艺术家， AI 不是对手，而是将想象力瞬间具象化的魔法棒。戚薇说，自己在用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很兴奋，兴奋的是自己可以不再受困于演员歌手的身份，能做的表达更多更好了。
0: 在前晚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中，替补门将姜雨涵在点球大战中2次扑点，帮助中国 U17 男足3-1战胜阿根廷河床 U17 队挺进决赛。今天的决赛中，他们将再次面对小组赛的对手阿森纳 U17 队。解放日报的文章说，天才球员、未来核心或是黄金一代，这类标签能够制造网络热度，却没法帮年轻球员应对队内席位竞争、伤病困扰以及漫长的职业道路难题。中国足坛从来不缺在青少年赛事中崭露头角的小将，真正稀缺的是可以把青少年时期的天赋转化成为成年赛场战斗力的球员。评判这批球员成功与否，标准不是17岁击败过4支世界顶级同龄球队，而是3-5年过后还有多少人能够驰骋于高水平职业赛场。
1: 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7号发生枪击事件，成为该国今年发生的第2起校园枪击案，折射出该国的枪支管制问题以及深层次的拥枪文化。澎湃新闻的文章说，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泰国民间枪支保有量相对较高。有数据显示，泰国平均每100人约拥有15支枪。泰国每次发生重大枪击事件后，社会都会掀起有关加强枪支管制的讨论，但相关呼声往往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退。长期以来，军方在政治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以及频繁的军事干预，被认为是推动合法与非法

0: 枪支扩散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政府公务人员可以通过所谓公务枪支福利计划，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购买枪支，且数量限制相对宽松，这已成为地下枪支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文化层面，泰国社会深层次中存在一种对强硬和力量的追求，而枪支正是展示这种形象的一种方式。
1: 以上是汇评天下，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路径。清晨七点，台风白海豚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强度为强台风级。气象部门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台风白海豚预计今夜凌晨在舟山到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上海集中强降雨时段主要落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短时致灾风险不容忽视。
0: 金山、崇明、浦东、奉贤四区台风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超10万人防汛值守力量严阵以待，从严抓好隐患排查整治，落细人员转移避险准备。
1: 沪上商超卖场、标准化菜市场加大刚需商品备货量，沪郊田间打响农作物抢收战，确保市民菜篮子，生鲜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0: 受台风影响，市内轮渡全线停航，东海大桥实施双向封闭管控，多家景点临时闭园，铁路民航部分调整。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全民健身日，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圆满收官，市民尽享运动快乐。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1: 新疆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
0: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重开海峡。
1: 马斯克明确，不允许乌克兰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0: 休达移民危机激化欧盟内部边检矛盾，西班牙宣布反制措施，对意大利旅客实施抽检。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沈欣。
4: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3度，最低气温29.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到后天空气质量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晨7点，台风白海豚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强度为强台风级。气象部门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顾春林，听一听他从